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101.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3199，健康连线。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这个严贡生没得着脸呐、本来呢他觉着自己身份也不一般，我是贡生，就是到官府去打官司，官官相护呗，当官的也得向着我。哎，可是没想到他说他跟汤知县怎么怎么关系密切，那都是吹牛唬人的。其实汤知县本来对他的印象就不好，再加上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那在过去妾生的儿子在家里头没地位，净受欺负。这好不容易后来呢考学考中了，这才做了知县，现在呢日子过好了。一看这个案卷，原本呢他不想多事儿，所以呢他批复叫族亲处理，然后再回复。族亲那边处理没处理明白，差点打起来。后来呢族长给回复了一个橙子，回复的那个意思呢，我们这边啊也管不了这事儿，具体怎么个决断还得请县太爷您公断了。

县官一想这个事儿啊，本来这个严贡生呢就是多事儿，他就是想霸占人家财产呢。自己小时候怯生的在家里头受那些气，他现在觉着这位赵氏原本是妾出身，后来扶正了，那我就应该为他做主。就这么着，他呢批复了，那个意思呢，你严贡生不想叫你的孩子给赵氏做干儿子承继他的家业，可以啊。这件事呢就由赵氏自己拣择，你家孩子不同意，别人家孩子人家有乐意的。哎，只要是德行好，赵氏喜欢，赵氏想认谁就认谁，这个事儿呢赵氏说了算。这么一来，严贡生是一点面子没有，一点便宜没得着啊。他不甘心，又到知府衙门，又到省里按察司衙门去告去，结果呢都没告赢，人家都维持县太爷的这个原判。哎呀，他觉着特别没面子，尤其这个大便宜没占着啊，这心里头放不下。再说了，我要这么认输了，我在亲戚面前在乡里我还能抬起头吗？但是这件事怎么办？省里都告了都没管用啊，不行，不能这么玩。后来想，哎，想起来了，我亲家周老爷他家在省城啊，听他说呢，他跟周进周大人那可是本族，人家都姓周，人家是一家子。对，我呀去找周大人去。这周大人怎么的，看在亲戚的面上也得关照关照我，我呢到刑部去告这状去。刑部向着我，你什么省里按察司，你什么知府大人知县大人呢，你都没用，人家官大，大帽子往下一压，我这个大便宜也占着了，我这个面子也有了。他呢打定这个主意了，是够奔京城，到京城去告状去。等到京城这么一打听，人家这位周学道周进周大人官儿又升了，现在升作国子监司业了。哎呀，这官儿越来越大了，这官儿越大越不好说话了。我虽然是个贡生，但是我跟人家也没见过呀，也不认识，人家能搭理我不？后来想一想，反正我都来了，我还能就这么就回去吗？那更没面子。既然来了，我无论如何我得碰碰。大着胆子写了个帖子，写的是什么呢？卷音晚生严志忠，严志忠是他的名字。卷音晚生，这就是亲戚，我是小辈儿，哎，我来看我的大辈儿亲戚来了，我得管您得叫好听的。给门上，求门上给投进去。门上一看这是亲戚，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亲戚，那能不给投吗？赶紧的把这帖子给投进去了。长班呢把这帖子传进去，周四夜拿过这帖子一看，卷音晚生严志忠，哎呀，没有这亲戚，

这怎么什么亲戚我还都不认识，这严志忠一点印象都没有啊，到底怎么回事？是亲戚不是亲戚？如果要是亲戚的话，我不见还闲着不好，那我现在官也做大了，人家亲戚到时候说啊，这周进周大人人家官做大了，人家不理我们这些穷亲戚了，这多不好，好说不好听。正在这儿啊迟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哎，长班呢又送进来了一份帖子。这份帖子呀没有什么名头，直接的上面就写着两个字，范进。哎，周进周四爷对这个范进这名字太熟悉了。这个呢咱前文书说过，周进呢考中了以后做了广东学道，在广东啊主持考试。那时候的范进连个生员还不是呢，还没考中秀才，没进学呢。范进呢心里头苦，从二十来岁就开始考，一直考到五十多岁了没中，连个秀才都没中上，心里头得有多难过呀。其实呢周进看着范进以后，他这心里头也咯噔翻个个，因为呢他跟范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都考到六十来岁了，人家学馆看他可怜，这才把他给拔取了，他才中了。哎，一直到现在这官运亨通啊。所以呢他那个时候看范进，最初的时候看范进文章不怎么样，心里说话难怪人家都不娶你，你确实不行。后来闲得没事儿，又看第二遍看第三遍，哎呦，越看越觉着范进这文章好，这么的才把范进给娶了。娶的当然了，这是进学，就是生员秀才，还没资格做官。但是呢他跟范进说了，就你这个水平啊，你这文章已经成了，你参加乡试一准儿能得中，我呢在京城就等着你进京会试。哎，范进后来呢果不其然乡试中了举人了。那不有那么一段吗？范进中举，因为他家里头那么穷，原来饭都吃不上，这么一中举人来，中了老爷了，高兴的疯了。还有那么一段热闹故事。后来呢范进不疯了，治过来了，他娘看着自己家里头原来那么穷，现在用的餐具都是镶金的镶银的，哎呀，家里头富丽堂皇，什么都有，原来没回过神来，等回过神来了，高兴的一口气没上来，乐死了。本来呢按道理说中了举人了，转过年来到开春的时候就进京会试，就考进士。可是范进进不了京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是有规定的，孝道为第一，百善孝为先嘛。母亲故去了，必须得守孝三年呢，三年以后你才能去考学去，才能做其他的事情。你哪怕在职的官员，你家里头父亲母亲故去了，你也必须得把这官府的事儿撂下，请假，这叫丁忧啊，回家去为父母守孝去。有不少本来是肥缺不想走，但是不行，

0: 须得走。等到三年守孝完了回来，这缺没了，只好再等着有别的缺再顶上去。这样情况也不在少数，范进呢就是这样，在家守孝三年，这会试呢他就没参加上。那么周进周学道可拿范进这事当回事呢，他进京以后就等着，等着范进中举了以后进京会试。当然了，他也注意着广东这边的乡试情况。后来呢他也打听着了，乡试范进确实中举了。哎呀，他这心里头也高兴，心里说话，我呀没白为这个范进卖力气，看来这个范进呢还行，有那么两把刷子，中了举人了，我就等着他进京会试吧。我呢当时提拔的他，叫他中的学，我选拔的他，我是他的老师，他进京来一准儿他得来看我，来拜我这老师来。哎呀，到时候我再跟他好好聊聊。可是呢，一等范进没来，二等范进还没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范进为什么没来呢？闹不明白。当然了，他那当官的也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他也不能为这事儿特意到广东去打听范进怎么回事，那也有失身份，心里头啊一直可记挂着这个事儿，因为他对范进印象非常好。当然在同僚没事聊天说话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提到范进，说广东啊有那么一位高才，现在呢已经中了举人了，但是为什么没来会试我还不得而知。这范进的文章那简直太好了，就我这样的，我是一路考学考上来的，范进的文章头一遍我都没看明白，我还以为人家文章不好呢，后来看第二遍第三遍，越看越觉着文章好。所以呢他那个意思也跟大伙说，不管到时候会试的时候你们谁做主考，都要留神一点这个范进，别叫这个人才流失了，别把他给漏掉了。过去呢当官的之间互相之间谁不求谁，虽然周进没有正式的说请大家关照，大家心里头也明白周进周大人对这个范进很是看重，其实大家伙心里头都有这数了，如果会试的时候我要是做主考有这个范进的卷，我得留神了，尽可能的能录取就录取，别给人家漏掉了，漏掉了的话那可是得罪周大人，这不值当。当官的就是这样了，谁用不着谁呀？我如果要是得罪一个当官的，那将来有可能什么时候走到他这地方了，犯到他手上了，那就是麻烦。如果要是交下一个当官的呢，那往后有什么事儿走到他这个地方，他会替我开通道路，所以呢谁能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哎，今天范进三年守孝，孝期满了，这才进京前来会试，这也正赶上啊要会试的时候了。当然了，进京城呢首先他一直念念不忘周学道，如果要是没有周学道的话，哪有我范进的今天呢？我范进呢兴许就得穷一辈子，这周老师我必须得首先前去拜见去。所以呢他到了京城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周四业，原来那个时候周学道现在官升了，周四业。范进呢他自己心里头也琢磨，这周老师对我应该能有一些印象，他 他也为了印证这一点，所以呢他写的帖子上面什么名头也没带，就写了范进两个字。哎，果不其然，这周四爷对他确实印象深刻，一看范进马上就知道了，广东拔取的那位秀才。哎呀，中举的时候我知道，对呀，他为什么没来会试，到现在过了三年了才来会试呢？哎呦，我得跟他好好唠唠。就这么着，非常高兴，马上就吩咐见。就这么着，在客厅见了范进了。范进一见着周四爷，赶紧的跪下磕头，行师生之礼，嘴里头称呼着恩师，是叩谢个没完没了。周四爷也很感动，双手把他搀扶起来，叫他坐下。因为刚才这周进手里头还拿着那个严志忠的那个帖子呢，写的是卷音晚生，他呢一直就没想起来这个亲戚到底是谁。正好这么个时候范进来了，他一想啊，那个严志忠说他是广东的，那么这范进也是广东的，对，我问问范进他认不认识这个严志忠，这严公生。所以呢这一坐下，他直接开口，他就先问这个事儿。贤妻同乡有一个什么姓严的贡生吧，他方才啊拿着殷家帖子来拜学生。长班问他，他说他是广东人，学生却不曾想起有这么一门亲戚。这范进一听啊，因为刚才呢在门口的时候他见着了，所以呢赶紧的说啊，这个学生刚才在门口见着过这个人呢、啊、我认识他呀，他是高耀县人，跟毕处周老先生那是亲戚，这个一点不假，只是不知道这位周老先生跟老师您可是一家吗？周四爷一听这个连想都没想，直接摇头啊，虽是同姓却不曾续过，这等看来是不相干的事情了。长班呐，你去向那严贡生说，我这衙门有公事不便请见，尊帖也带回去吧。严贡生是遭到了直接的回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还能带走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还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您再去看电视、出门遛弯、下楼梯都轻松了很多，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等问题。 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全国爱眼日的专属惠民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严贡生一心一意想要霸占二房的财产呢，可是没想到人家赵氏不是那么好欺负，把他告到县里，哎，县里呢居然还真就判赵氏胜诉。后来呢，这严贡生不服气，觉着我不管怎么说我是贡生，我也是老爷，凭什么我能输给他。他呢又到府里告，又到省里告，结果都没告赢。哎呀，觉着这个面子丢不起，怎么办呢？后来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庆在省城啊，周老爷，这周老爷跟周进周大人那是本家人，哎，不管真的假的，人家我亲家是这么说的，那我何不到京里，我去找周进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官可不小啊，我找他，通过他到部里去告状，只要是部里我这官司打赢了，那回来什么省里啊，什么那个府里啊，什么县里，那都没说的了，谁敢不服这个判决。对，就这主意，这家伙信誓旦旦够奔京城。哎，到了京城来还真就找着周进周大人的府上。人家周进周大人现在是官运亨通啊，已经升任国子监司业。他呢到这门上写了个帖子，写的是卷音晚生严志忠，托这门上人把这帖子给递上去了。可是周进接过这帖子一看，糊涂了，没有这门亲戚，也想不起来什么亲戚。卷音晚生还是我的晚辈，一时呢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哎，正这么个时候，长班的又给送进一份帖子来。这份帖子很简单，就两个字，范进哟。立马就想起来了，啊，这是当年我做学道的时候，我给取中的那么一个秀才叫范进，当时呢已经50多岁了，考了20来年没进学呀，是我拔的他，拔取他进学。后来呢，第二年就到省城进行乡试，乡试也中了举人了。我当时很重视他呀，我跟他说，我在京里等候你进京会试，因为我已经认准他在乡试的时候一准得中了。果不其然，不出我之所料，哎，可是呢转过年来会试他没来，到底为什么没来不得而知，再也没见着面呢。啊，这会儿这是不是今年来会试来了啊，递上帖子，这是来拜我这老师来了吧，赶紧请进。这周进呢对范进还很是看重的，这么一来范进进来，两个人见面，范进对周进是恭敬的不得了啊，行师生之礼，分宾主落座。这周进呢第一件事儿就问这个严贡生这事儿，因为呢他们都是广东高要县人，所以呢周进呢问问范进认不认识这个人。哎，可以巧了，刚才在大门外的时候两个人呢还真就见着面了，范进跟他还认识，如实的这么一说，说我倒是知道他跟毕处的那位周老爷他们是亲戚，但是毕处的周老爷跟老师您是不是本

呀，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哦，周瑾一听这个，嗨，那根本就不是一家的，那么说没有什么关系了。马上吩咐长班的去，就跟他说衙门里头现在事务繁忙，没有功夫见他，尊帖也请带回吧。就这么的没见，把这严贡生就给轰走了。哎呀，严贡生闹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红着脸，一时真是不好意思当着门人。但他这人呢脸皮厚，转过身来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这件事没办法了，这官司也打不赢了，只好垂头丧气回家了。这件事呢告一段落。咱不说他，咱翻回头来咱说范进。范进为什么到周进周四夜之来？果不其然呢，周进想的一点都不错。进京会试，今年正是大比之年呢。范进咱前文书说了，他们家里头穷啊，从二十来岁就开始考秀才考生员，一直没进了学，连秀才也没考上。后来呢还是周进做学道的时候，看他这文章觉得这文章还真不错，所以呢就拔取他进了学了，尤其对他还格外看重。临走的时候还跟他说，我呢在京城等着你进京会试。什么意思？进京会试，乡试必须得中举，中举以后才能进京会试。周进呢这话里头就已经肯定了，你在乡试的时候一准得中。后来范进果然去参加乡试去了，哎，还真就中了举人了。中举人的那会儿，范进他们家呀穷的饭吃不上了，抱着个老母鸡在集上卖鸡呢。等知道自己得中的时候，一下子是喜出望外，疯了。后来呢还是他老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子给打醒过来了，这么一下子陡然而富啊。本来呢是想着开春的时候就进京会试，可哪想到他老母亲也是因为啊以前家里头穷，现在一看陡然而富，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以前光是羡慕人家有钱人家有这些东西，现在突然我们家也有了。老太太一高兴承受不住，高兴死了。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当官的那有一个制度，这叫丁忧啊。父母亡故了，你需要在家守孝三年。那范进呢就只好在家守孝了，这三年什么赶考啊什么一应事务都不能做了，就这么一耽误三年。这今年呢守孝期满了，正赶上大比之年进京会试。那当然了，不能忘了自己的老师周进周老师，所以呢进京第一件事儿，先打听周老师的情况，打听着周老师的府上了，直接到周老师府上前来拜望老师。周进呢首先因为自己赶上了严贡生这个事儿，向范进打听证实了，把这严贡生给打发走了没见。那接下来呢当然就得打听打听范进的情况。我都已经听说了呀，你在广东乡试的时候已经中了举人了，为什么没来会试现在才来，这是怎么回事？范进当然一五一十如此这般全都说了。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周进这才
了解。

这怎么回事？心里头清楚了，因为周进一直对范进这个人很是看重啊。虽然范进没来会试，他不知道原因，可是呢，跟同僚所有这些当官的面前没少了提范进这个人，说范进的文章如何如何好，才学如何如何了得，他写的那文章，就我这学问，看第一遍，我愣没看明白好在哪儿，我险险就把他当成废纸给扔了，我险险没拔取他。后来看了第二遍、第三遍，越看越觉着好，这人这学问不得了啊！您想，他当官的，接触的也都是这些当官的，在当官的中间就传开了。范进的这个名字几乎在京官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想有这么一个名声，那这会试也都是这些当官的，在当官的中间就传开了。范进的这个名字几乎在京官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想有这么一个名声，那这会试还有个跑吗？一准儿考得上啊。当然这件事儿范进自己不知道，可今天呢来拜望周老师了。这周进呢

我可以尽可能帮忙就是。哎呀，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又坐了一阵儿，然后呢，范进告辞，咱们说说简短。范进参加会试，哎，果不其然，高高得中，中了进士了，受职部署，考选御史。几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圣旨下来了。范学道要到山东前去就任去了。临走之前，到周思业的府上拜见老师，跟老师说呀：“老师啊，您的家乡是山东的，如今学生要到山东去赴任，做山东学道，老师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帮忙的，学生是万死不辞。”范进说的这个心里话。这周进呢，皱着眉头仔细想，是我山东的，这学生要到山东赴任去，有什么事儿麻烦学生的？想想，哎，还真就想起个事儿来。哎呀，这个我呢，虽然家乡是山东的，可是想一想，真就没有什么事儿相烦于您。只是我心里头记得，训蒙的时候，乡下有一个学生，叫做荀梅呀。那个时候这孩子才7岁，哎呀，这都已经过去10多年了。想来这个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家是个务农的人家，也不知道读书读得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在不在应考。如果还在应考的话，嫌弃你留意给看看。如果有一线之名，推情拔了他，也了却我的一番心愿。哎呦，范进一听这个，牢记在心。这件事儿无论如何得给老师办了。那么周进提到这个荀梅，咱们前文书说过，就是周进当初啊也是60来岁啊，没进学，连秀才也没考上，在乡下薛阶集那个观音庵里头教私塾的时候，教的有那么一个学生，7岁的孩子叫荀梅的。您还记得王举人到这个观音庵，到这个学堂，因为赶上雨了嘛，到这儿来避雨，跟这周进有那么一番接触。那时候正赶上荀梅送来了房楷字，请老师给批改。这个王举人一看见荀梅这名字，就跟周进讲了自己做的一个梦，梦见呢和自己的同乡一个叫荀梅的是同榜进士，一块中的进士。这王举人还说呢，这做梦啊没准儿，你看这孩子才7岁，我都多大岁数了，我现在就已经是举人了，我怎么可能跟他是同榜进士呢？当时呢这事儿也就当个笑话一说了之。可是后来呢，这周进呢把王举人的这番话呢也就闲聊天说出去了，这些孩子们也都听说这事儿了。从这以后，孩子们管这荀梅就叫荀进士。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周进闹得叫大家伙对他都有意见，有很多人认为呢是荀梅他们家比较有钱，

0: 所以经常的给周老师送一些东西。周老师为了讨好荀家，所以给荀梅脸上贴金。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大家伙呢不想用这个私塾老师了。这周进也是因为这个失了管了，失业了。其实呢，什么事儿都是塞翁失马，塞翁得马。焉知非福，焉知非祸呀。本来这周进失了管了，饭碗丢了，看着也是件坏事儿。可哪想到跟着人家做买卖的进到省城，结果呢人家这些做买卖的给他凑钱，哎，帮他买了这么一个功名，后来呢这有资格参加乡试了，一路高升，一直走到今天。如果不失管的话，哪有这个机遇。所以呢现在啊，周进你看教了那么多学生，唯独对这个荀梅他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啊，在那个当时呢，荀梅这孩子也确实很聪明很伶俐，学习也很刻苦。这老师呢对这孩子呀当时印象就非常好。虽然当时才七岁，但是周进觉着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一直到现在还记着呢。当然了，咱们也不得不说，荀梅他们家在薛家集这么一带也确实算是个富户，家里头算是比较有钱。那家里头有钱，自然对这个周老师呢就多一些照顾，也给周老师花了一点钱。当然了，说是花太多那不现实，没有的事儿。但那个时候周进家里头穷啊，就靠着交管挣那么几个钱勉强维持吃饭。荀梅他们家对他这点照顾他也是铭记不忘啊，所以呢今天才把这个事儿托付范进，这才引出一段范进挑灯查荀梅。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

0: 大上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重磅好礼，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大家赶快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一下，只要咱河南老乡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智能按摩仪。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者比较内向，不爱吱声。其实，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

0: 800-8379，4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豫剧小皇后，降服调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宋桂龄。宋老师1933年出生于开封，10岁的时候进入了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和花旦，曾经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和，后来又跟随京剧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便能文武双全担任主演。他的性情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练就了一身的绝技。宋老师一生演出了近150部戏，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能。宋桂龄老师的唱腔俏纯脆，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当中，她主演过15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当中的周凤莲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的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很多年，虽然没有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宋桂龄老师认为香囊记当中反映的是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呢只是一个陪衬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成为台花轿当中的主角。于是他先后4次来修改剧本，在白口、

化妆、人物性格、做戏等方面调动一切的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了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的结合，宋桂玲老师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翻来覆去的唱，一字一句的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的琢磨，一招一式的练，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她才如释重负。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苔花轿》当中的优美唱腔。

春花秋月等夏

是全靠老娘娘。

真的单等着花轿来把我娶、啊、我与那吴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去慌忙回绣楼快梳洗，单等着花

0: 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
1: 眼疾病上，黑转身，我爱发布的兄弟来笑，男子汉还想使你无能无能。如此说来，你妻他已经死了？
2: 是啊。
1: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谈修了一阵翠杨柳和马之鸟，这这这个相当修的好，怪不得兄弟的不地安，瘦小心小并说的人更小，怨不得兄弟的把病添，叫老弟你莫心烦，这件事儿姐姐承担。

0: 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呀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是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拿上个名字，长子成王天才周进宝。

0: 只晓得两个。
1: 哪两个？
0: 张志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1: 我跟你说说吧，张志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

贞儿原本只是个宫女，皇帝把她册封为贵妃，已经是格外开恩。不仅如此，皇帝还一直专宠万贵妃，引起后宫皇后嫔妃们的不满。大臣们认为，一定是万贵妃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蒙蔽了皇上，纷纷上书规劝宪宗离万贵妃远一点。当然，对皇上最不满的人是吴皇后。为解心头之恨，吴皇后直接找理由打了万贵妃一顿，结果宪宗大为恼火，宣布废掉皇后。从此，宪宗专宠万贵妃，再无人敢过问。直到1487年，也就是成化23年，58岁的万贵妃因病去世了。宪宗得知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他宣布为万贵妃罢朝7日，还亲自主持她的葬礼，并以皇后的礼仪将她下葬，又赐万贵妃谥号。就在同一年秋天，宪宗因为悲伤过度也离开了人世，终年41岁。万贵妃的父亲万贵最初只是一名县衙里的小官吏，随着女儿受到皇帝的宠爱，万贵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后来还当上了皇家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专门负责保卫皇帝的安全。这个职位一般只能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担任，可见当时宪宗对万贵是非常器重的。专家认为，他的女儿受到皇帝的宠爱，那么他就会得到皇家的赏赐。这只白玉双翅耳杯很有可能是皇帝赏赐给万贵的。据史书记载，作为皇帝的岳父和锦衣卫指挥使，万贵在朝廷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他不像一般外戚那样飞扬跋扈，相反处事比较谨慎。这位皇帝的岳父活了83岁，死后葬于北京右安门外。万贵生前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子万通在外要低调，不能有恃无恐，但万通没有听父亲的话，他依靠姐姐的特殊地位横行霸道。万贵妃和宪宗去世后不久，万通就被罢官，还差点丢了性命。他死后葬在北京永定门外南院。考古人员在万通的墓中也发现了奢华的金器，这些精美的金器让人们领略到明代宫廷金器之美，同时也了解了一段明代万贵家族的传奇往事。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意在河南本地专门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哗哗流泪，还干涩发痒，越揉越难受，日常生活特别受影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草本理疗，用完更是水润又清晰，不干涩不流泪，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多了。另外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0: 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补贴四重护眼好礼，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你全方位护眼。节目给咱开通了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
0: 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4: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5: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

0: 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1: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1: 啊。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啊。
1: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3: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啊、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
1: 说名字、
0: 啊、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日葵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

0: 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1: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八零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好，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1: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1: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1: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1: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替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1: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
1: 嗯，
0: 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1: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

0: 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那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我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

0: 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3: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4: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陈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

0: 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他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嗯，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嗯，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
3: 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
2: 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嗯，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2: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是吧？
2: 是啊。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嗯，
5: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0: 对，
1: 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2: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
2: 是吧？是啊。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5: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0: 对，
5: 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0: 对、哦、
2: 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2: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被子的一些特点。

0: 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 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它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1: 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的贴心。我去年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3: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盛阳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0: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是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认识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香蕊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蕊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蕊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蕊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蕊，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的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 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

0: 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4。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

0: 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上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上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

0: 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 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0: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

0: 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8: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5: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8: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9: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0: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1: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

0: 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0: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5: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5: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5: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5: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5: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5: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5: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5: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了，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

0: 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1: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点心动、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
0: 说名字、
1: 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4: 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啊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 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0: 那上车，
4: 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4: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我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4: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4: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8: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

0: 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1: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0: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0: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0: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1: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0: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1: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0: 然后呢
1: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0: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1: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

0: 的，
1: 啊，他来床上慢慢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2: 就是开始画饼啊，
1: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2: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3: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2: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3: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2: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4: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2: 暴跳如雷了啊！
3: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2: 就是很生气，
3: 对，真的很生气。
1: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2: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2: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3: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4: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家属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2: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3: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2: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5: 但是一转弯我们就受不住了，我这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5: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交情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经历了一波三。

0: 者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

0: 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嗯，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嗯，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

0: 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是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生活。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

0: 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2: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

0: 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有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3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 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可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3: 好，直接盖上去就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它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好，我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4: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4: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的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4: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4: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因为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 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

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0: 要迎来第三宝，多死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2: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2: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向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0: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军师庞统被张任乱箭存身，惨死在落凤坡前。

不但把庞统军师射死了，连那匹地鲁马也给射死。军校禀报给张任，说那骑白马的已经中箭落马了。张任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由打上边就下来，想抢这尸首，在灯笼火把照月之下一看，哟，不是刘备，这是谁呀？有人认识，说这就是刘备手下的军士庞统庞士元。啊，嘿，张任一听便宜了大耳贼，可是射死了他的军士，也算斩断大耳贼刘备一条胳膊呀，这也不错。就在这时，后边一阵乱，怎么回事？先锋官魏延杀回来了。魏延过去了，等了半天军师没来，这怎么回事？猛听后边这么一阵乱，有炮声、梆子声、喊杀声，不好，不是军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哎呦，急得魏延在凳中不跺脚啊，不是别的，自己在主公刘备面前已经答应下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军师，没想到军师在这儿中了埋伏了，那我回去见主公怎么交令？魏延一拨马头，要拼命往回杀，他没想到让人家洛城来接应的雷同把魏延给拦住了。乌兰雷同两员将双战魏延，魏延不惧呀，他恨不得一刀把这两个敌将都给砍下马去，他好跑回来看看军师，那哪砍得了啊？这雷同吴兰也纳闷，哎呦，感情刘备手下的将军这么勇啊，这魏延手里这口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啊？三个人打成一个陀螺转，打着打着魏延灵机一动，一想啊，嗨，干脆吧，我跟这两个无名小卒打个什么劲儿，我撇下他们直接取洛城得了。一取洛城啊，说不定这些敌军心就慌了，他们得回来顾家，这样一来如果军师被困的话，不也就把军师给救了吗？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他虚晃这么一刀，啪一踹蹦蹦身，啪，带领他手下的军校直扑洛城。吴兰雷同一看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他没败呀、啊、哎呦不好，他取咱洛城去了，追呀、啊、这俩是尾追不舍，快到洛城还差几里路了，就把魏延给追上。雷同吴兰又把魏延给围起来了，这回还不只是这两个人了，由洛城里呀、啊、出了一哨人马来接应来了，是刘贵，三个人钉子形就把魏延给包围了。魏延力战三将，打得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文昌，休得惊慌，黄汉升来也。”魏延一听，嘿，老头来的真是时候，自打跟随主公进的西川，我跟老头吵了这么一架之后，是不打不成相交啊，比原先可近乎多了，不但近乎，而且每逢魏延一危险，老黄忠准到，老将军，这俩归您，这个归我了。这三将一听，什么呀？合着把我们三个给瓜分了？这刘贵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老将军的宝刀就到了，咔嚓，一个鬼推磨，就这一下子就把刘贵的头盔给削掉。这几员将就在洛城前混战起来喽。虽然黄忠和魏延很英勇，但是这是在人家家门口啊，人家洛城的兵马是越聚越多呀。老将军一看这样打成了，非吃亏不可呀，他赶忙向魏延打了个招呼，咱们往下退，二将就败退下来。正在这时，刘备的人马来了，他本应该接应，但是刘备闹不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败呀、啊、万一要是一计呢，他只好啊是怯战怯退。刘璋那个长子刘询一看怎么着，汉军退了，咱们追呀、啊、他让张任为总先锋，带领着刘

贵雷同吴兰一块儿追杀，又把刘备杀得这惨哦，只给追杀到了涪水关，败出好几十里地来，刘备还追呢。幸亏啊，刘封关平带领着两万生力军，这算把张任给杀退了。追出张任20多里路去，得了好多刀木器械、锣鼓、帐篷、马匹等等，那也敌不住这个损失啊。刘备这才吩咐赶快回涪水关，回到关中，关口紧闭，刘备查点人马呀，折去了有1/3，多惨呐、啊！哎，刘备赶忙问：“这军师何在？”话言未了，外边有几个小校把庞统、庞士元的尸首给抬进来。这几个小校可真不错呀，冒着千难万险破出性命，由乱军之中把庞军师的尸首给抢回来了。刘备一看，啊，他的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冒金星，头如麦斗，昏天地暗，腾腾扑腾，俩腿一软，刘备就坐在地上，有点傻了。刘封关平赶忙过来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叫了半天，猛着刘备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还我庞统，还我士元！”说到这儿，他半爬半跪的爬到了庞士元的尸体旁，是俯尸大哭，文武无不落泪，可把刘备心疼坏了。哎呦，大家这劝呢，主公您身体要紧呐、啊，军师已经归天了，您就这么样哭，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刘备一听，我能不哭吗？现在是断我一臂呀、啊。当初在水镜庄，水镜先生说得清楚，福禄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故带领两家贤弟三顾茅庐请出来了卧龙，后又成鲁肃先生推荐，把庞统、庞士元荐举于我，赞人如同孤之左右手啊，现在一臂一断，西川怎许？哦，合着一半哭庞统，一半哭西川呢。文武苦劝，怎么劝刘备这眼泪也止不住。正在这时，有人来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10000城前讨战。”啊！刘备的眼泪嘣回去了。这甭劝了，人家来打来了，你还哭你哭你的，人家到时候攻城可不客气，这怎么办呢？黄忠、魏延一听，请主公传令，我等出城与敌死战。且打！刘备一手拉住一个：“别打了，现在还打呢，军师心丧，军心不稳，怎的能够出城迎敌呢？”来来来，免战牌高悬。哎呀，黄忠、魏延觉得脸上不好看呢、啊，这两员大将在涪水关这儿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不挂得行啊？刘备这也算是个缓军之计吧，啪的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张任一看免战牌哈哈大笑，他在关前大骂了一通，收兵回去了。回洛城了没有？就在涪水关前20里扎住大寨，随时可以来骂关。刘备一看，咱先别管他，他不退了吗？咱们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涪水关，他只要攻不破就行。现在先把军师的尸体装殓起来，布置灵堂祭奠咱们军师，然后宅基地把庞统军师安葬。我说诸位啊，咱们怎么办呢？刘备真没主意了，现在就守着涪水关，这这么守着，军师庞统也完了。老将黄忠一看，主公啊，光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啊、赶快写封书信吧，派人回到荆州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不然西川休想得取呀、啊、哎，老黄

朱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泪随笔下，写完了交给了关平，告诉他日夜兼程，把信赶快送往荆州。关平还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吗？他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偷偷的出了这座浮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可饮。餐什么饮什么呀？不是坐在那儿稳稳当当的四个菜一个汤，再来上壶酒，就啃口干粮。渴了，沏壶茶喝。哪儿沏去？就在路边的小河沟蹲那喝两口就完了。拿晚上当白天，拿白天当晚上，要不怎么说不分昼夜呢？这人就像马膏油一样贴在这马上了。这马呀，连刷刷溜溜、印印喂喂的时间都没有，啃几口青草啊，喝两口泉水，就这么跑啊，一直跑到荆州。这马跑死了，马死了，您再看这人都改了模样了，亏跑掉了，根本不知道。战袍也裂开了，靴子也开了战了，跑的关平是又黑又瘦，掉下去足有一指的标。他来到帅府门口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关平这气，我都跑得血半了心了，我有重要军务要见军师，你们怎么不让我进去？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可不真不认识了吗？您是谁呀？我是关平啊。大伙愣了，关平少军侯那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小伙子漂亮着的呢，今儿怎么这相了？哎呦，门前军校互相看了看，不言而喻啊，甭再问了，咱主公在西川呐，败得不定多惨呐，那您就请进去吧。我来问你，军师何在？正在厅堂。哦，你们闪开了！关平一抬手，腾一下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了。他噔噔噔跑上厅堂，扑通往这一跪，把那封书信往头上一顶。诸葛亮正在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手里那本书就掉地上。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看来西川很不妙啊。孔明先生赶忙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书信拆开一看。当时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庞统完了。诸葛亮和庞统先生关系不错呀，那当然了，正副军师。这么说诸葛亮不忌财呀，那当然了，不然不忌财，诸葛亮对庞统是十分尊重。一个是人家诸葛亮本身有才华，真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呐、他不忌财，只有什么不是什么不懂的那人，他才忌贤妒能呢，他总怕别人超过他，别人要超过他，他不就完了吗？人家诸葛亮可不是这样的人呐。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哦？他长叹一声：“哎，石原呐，你大意了，我唯恐出差错，我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特别嘱咐了主公刘备和你呀。”造尽之心不可不戒，你不听亮智劝告啊，误中敌人的埋伏，可惜呀，可叹。诸葛亮这一哭，把众文武全哭来了，大家一听也都落了泪了。光哭不是个办法呀，主公信已经到了，看来西川十分危急呀，主公处境不利，就剩一座浮水关了。我说军师啊，您赶快进西川吧，助主公一臂之力，取得西川，好为咱家主公创基立业。孔明一听主公说的有理，吩咐一声：“来，擂鼓声。”

随着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诸葛亮秉政归了座，把这封书信读给大家听。众文武一听，眼含着热泪，一个个无不绝叹，难喜可惜呀、啊！可惜庞统庞士元这年龄年仅36岁，可惜他那过人的才华，满腹经纶，雄韬大略，未得施展，早丧于西川落凤坡。谁不难过呀、啊？诸葛亮首先领着众文武，在院中面向西川姚绩，姚绩的军师庞统之后，诸葛亮这才和大家商议：督公让我进西川，我应火速进兵啊，去助主公一臂之力，得取西川。诸葛亮这话刚说完呢，咔嚓一下子，整个帅堂上一点动静没有了。怎么回事啊？众将都愣了，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看来每个人都有话说，这话恐怕就是一句吧。军师，您走了，这金香谁守啊？您看诸葛亮往这一坐呀，哼，那孙权就不敢动，那曹操就得合计合计。可是诸葛亮要一走，谁看得住这儿啊？老家也紧要啊，你光为取西川，金乡九郡没喽，那不完了吗？可是这话没有第一个敢张口的，谁先问谁先说呀，谁都不太好意思说。可大家心里也在反复想，是不是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难道咱们诸葛军师就这么甩手一走吗？不会呀、啊，安排谁了呢？这能不能问呢？谁有这资格问呢？大家呼啦一下，这目光就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只有这位才有资格打听打听。谁呀、啊？关羽关云长。这时关羽也忍不住了，他用手一抿长髯，元征奉命。拳一抱，阿先生，您此次离开荆襄到西川是奉主公之令，可是先生一走，请问这荆襄九郡不知有何人据守？诸葛亮看了一眼关公，其实关公不问呢、啊、诸葛亮也得说，他擂鼓巨将就是这两件事。第一，把军师庞统不幸命丧西川的事情告诉文武；第二，就要商议自己走了之后由谁来镇守荆襄。现在诸葛亮很为难呐、啊、他为什么难？刘备给他来信只是说呀，庞统不幸命丧落凤坡，现在我在这处境很难，请先生你火速进西川来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就没说呀、啊、你走了之后把荆州交给谁看守，一字没提。按着常理说，这事儿是非得写上不可，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就一直嘀咕这荆襄九郡，恐怕这出点意外把诸葛亮留下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所谓放下吧，到了西川之后啊，他还一直惦记着这荆襄这老家。现在这么大的个事情，让诸葛亮进西川，这荆州谁管呢？难道说刘备把这事忘了吗？绝对不会。那么没忘，他怎么不写呢？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做安排。这诸葛亮为难了，安排给谁呀、啊、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啊？只有交给关羽。关公和刘备桃园结义，人家是异姓手足啊，把这片地方交给他，刘备啊准没得说，他肯定放心。

辈放心，诸葛亮可不放心呐、啊。他是不放心关公的武艺吗？不是，武艺高强，关公的本领撑得起是威震华夏，军事韬略也不弱于他人。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哦，就是特意的狂傲，傲得都没边儿，那可真撑得起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啊。把这么重要的金箱交给他，他能守得住吗？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你把这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呐、啊。教冲让关平来送这个信，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西川那么多的文武，刘备派谁来不行啊？干嘛单单的把关平派来啊？这也就充分说明，如果军事您要移交印信的话，请千万把这颗大印交给我家二弟关羽。诸葛亮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云长公，主公来信呐、啊，叫我进西川，他并没提我走之后荆襄由谁来镇守，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委用，我便是诸将，只有云长公你能够担当此任。诸葛亮这番话大家都听见了，有的还在想，关公一定得推辞推辞，得客气几句。哼，没想到只见关云长啪把海下长髯这么一掸，残眉倒竖，微微一笑，军师有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嘛，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是舍弃关公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得由我关羽来镇守。说完了，关公胸膛一挺，往这一站，等着了。等什么呀？等诸葛亮把帅印交了。诸葛亮一看，还真就得交了，不能再一次的拒将了，那多耽误时间啊！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香案，摆宴。把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都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呢、啊，抬手整了一整关，捋了一捋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伸手就接。诸葛亮，把这印又拿回来了。啊！关羽一愣，这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跟我开玩笑吗？不能，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呀？关羽就有点不太高兴，唰，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瞪起双睛瞅着诸葛亮，心说你这算何意啊？感情诸葛亮有话说，云长公，荆州重地干系非轻啊，云长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望能竭力保守此地，公宜自勉呐、啊。哦，请军师指教，如果曹操领兵来犯，当如之何？关羽一听，这很简单，我一力尽之。哦，那么倘若孙权曹操一起起兵来取，公又当如何？关羽分兵拒之。哎呀，若如此，荆州危矣呀，这地方就完了。那么以军师之见，你说该怎么办呢？我有八个字望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稳如泰山。但不知哪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合孙权。轰！云长听这会儿一拱手，军师之言，关羽当明肺腑。我记住了，诸葛亮这才把兵符。

0: 箭交给了关羽。关羽拜了帅印之后，诸葛亮吩咐让文官马良、一级向朗、倪如武将倪放、廖化、关平、周仓与关羽、关云长同守荆州，自己统精兵两万，兵进西川，张飞听令砸来，给你5000人马，顺汉路取霸郡，直奔洛城，不得为误。得令了。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指令，让他也领5000人马沿江而上，也直扑洛城，谁先到谁立头功啊。安排完了，诸葛亮特别嘱咐张飞，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动百姓家一草一木，有违令者立斩，尤其是你，绝不许酒后鞭打士卒。遵命。随后准备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应事项全准备齐了，明日辰时起兵。第二天一早，关羽在城外搭起了一座彩棚，为诸葛亮饯行啊。关羽陪着军师由打帅府出来，上了马，是并辔而行，一边走着，诸葛亮一边嘱咐关羽呀，就把这荆襄九郡的城破厉害，它的重要性说了一遍又一遍，关羽都有点耐着性子听了。直到彩棚前，关羽捧起一杯酒递给诸葛亮，诸葛亮把酒接过来，刷往地上这么一泼，又一次嘱咐关羽：荆州重地，干系非轻。关羽是拱手领命，军师放心，大丈夫既领重任，处死方兴。旁边把马带过来，军师上了马，与关云长拱手而别，一声炮响，旌旗蔽日，战马嘶鸣，浩浩荡荡杀奔西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领兵进西川，把荆襄九郡托付给了关羽，给他留下了八个字，是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只有这样，荆襄才能保全呐、啊。诸葛军师是兵分三路，前面派了两路先锋官，从汉路走的是张飞、张翼德，由水路进军那是赵云、赵子龙。诸葛亮带着简雍和蒋琬居中，在传令的时候交代得很清楚，让张飞和赵云呢、啊、都奔着洛城，你们谁先到了谁立头功，所以是水汉两路并进的。张飞的人马走得挺快，一路上是秋毫无犯，因为军师再三嘱咐不许骚扰百姓，特别告诉张飞绝不允许鞭打士卒。这些日子三将军还真没犯脾气，他知道他要取的这地方可不大好打呀，就是这八郡，你过不了八郡呢、啊、就到不了洛城，到不了洛城立不了头功啊。要说张飞

和四弟子龙那关系可十分密切，不过打起仗来兄弟可就顾不了许多了。张飞想立这头功啊，他知道巴郡这地方不太好过。怎么回事呢？张飞在荆州就经常听人说，这西川多豪杰，英雄有的是，尤其镇守巴郡这位是一位老将军，此人姓严，单字名严，两辈履历过人，刀轻马快，有万夫不挡之勇。据传说呀，他比老将黄忠还大着一岁两岁的，不过说那力量比黄忠大多了，此位是智勇双全，镇守八郡，代管三八呀。这三八的地方大了，就是巴东、巴西、巴中啊，都在哪儿啊？这巴东啊，就是现在的开县、万县以东、巫山以西、大宁河中上游一带；巴西是现在的四川、河川一带；巴中呢，就是现在嘉陵江上游一带等处。这要是算在一起，那是多大的个面积呀、啊！没两下子，这八郡守得住吗？您别看老将严严守着八郡，从八郡到洛城，大小关隘三十几处，到处都有将军把守。可是那些将军呐、啊，百分之百都是老将军严严的门徒和部下。自从西川的法正、法孝直到荆州请来了刘备，老将军心里头就好不痛快，常常叹息呀、啊，哎，我主刘璋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够把刘备请来呢？此人人称世之枭雄，如果把他请来，那就等于引狼入室，我西川危矣呀。后来老将军听说刘备真的要想取西川了，把浮水关拿下来，呵，老将军几次披挂，几次上马呀，要提刀前往取刘备的首级。可是他镇守的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他要一走啊，别人恐怕就守不住。如果有人要把八郡给拿了去，那怎么得了啊？所以老将军呐、啊，强忍住胸中这口怒气，没走了。现在他听说了，他听说诸葛亮要由荆州起兵，兵分两路来取八郡，越过八郡要会兵于洛城。老将军严严一听，什么？想从我这儿过去？长了几颗头啊？除非是像长三头，金生八倍，你能打我这儿过去，我找你还找不着呢。现在送到门上来了，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严老将军的厉害。他问探报，谁是诸葛亮的先锋官？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这个猛壮人呐、啊！我听说此人十分粗鲁，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之辈，他想从我霸郡这儿过去，休想！他当时传令，你就把汉路禁军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说出来，坐好囚车，每个囚车前边把名全写上，坐一个大号的囚车，那干什么呀？专门为装诸葛亮的，我把他们全都捉住之后，装入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季玉看一看我西川有俊杰，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俺严严不老。吩咐完了，嘁哩咔嚓，两天的功夫，把木龙囚车打好了。车上都挂上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头前第一辆

0: 就是张飞的，就摆在城前了。有探马呀，报与了三将军。张飞一听什么？他城前摆着什么呢？启禀三将军，摆了不少木龙轻车，上面都有名，都写的谁呀？头一个就是您。把张飞气乐了，
1: 这演员有点意思啊，他给我准备的挺齐全的。
0: 哦，打算把他的三将军装在这笼子里送哪儿去？给您送到成都去。送成都去，这回我把这牌给他换换，写上严严，把他装里边给咱军师送去，你瞧怎么样？三将军那感情好，不过可有一样啊。
1: 什么呀？
0: 这严严老将可不好惹呀，您可不要轻敌呀。
1: 去你的吧，这老将他那把骨头能有几两重啊？我哪有那么大功夫在这儿跟他磨分呢？我还得飞马越过这个八郡，赶到洛城，我得抢到死将军子龙的前边，要不然呢，咱这头功就得不着了，明白吗，小子？
0: 明白了。
1: 好，点炮进军。
0: 这两下啊，全都憋足了劲了。张飞将军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啊。前面探马来到，启禀三将军，前边已经到达了八郡。张飞把乌珠道勒住了，传令扎住营寨，然后他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查看查看地形啊，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八郡呐、啊！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这地势可太险要了，正在要路咽喉口，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儿镇守呢。这地方是一人打官，万夫莫入啊！地势很险要啊！张飞正看着呢，有个小校过来，三将军，啊，您看见了没有？
1: 看什么呀？
0: 那城前那一小堆堆，
1: 哦，
0: 那什么呀？那轻车。
1: 是啊，
0: 啊，那第一辆前面那个，那就是您的。
1: 去去，
0: 张飞这气，瞎介绍什么呀？
1: 谁的？
0: 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把这小肖吓得一吐舌头，忘了，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这两天特高兴了。三将军高兴主要原因是抢得洛城，得头功，有这么个动力。
1: 哦，张飞一看真的囚车准备好了啊，听说里边还有我们军似的呢。
0: 好你严颜呐，我也给你来出手呢。来啊，咱们先回去。带领着小校回到了大营，当时升帐，张飞叫过一个军校来，你呀、啊，上那八郡城中去一趟，见见那个严颜，你跟他这么说，记住了没有？
1: 三将军，记住。
0: 哎，我可告诉你，你可得冲着点，横着点，知道不知道？咱们这是跟他们八郡呢、啊，第一个照面，两两下，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荆州人马来者不善。你呀、啊。今儿不到城里边去，就等于三将军我去一样。你要给我抓了锐气，丢了威风，回来我就揍死你。
1: 遵命。
0: 这小校当时本儿把胸膛就挺起来了，把肩就端起来了，脸儿就扛起来了。
1: 张飞乐了，
0: 哈哈哈哈，对，就要这架，给他备马。小校骑马到关前。一教官说是个下书的，严颜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开棺，把这军校放下来，带到我的帅府。这小校来到帅府，这么一看，哟，气派不小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啊。西川军兵一个个是着装整洁，盔明甲

威风啊，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门禁。小校一听，哪能报门禁呢？那多给三将军丢人呢。不理他，大踏步子打外边进来了。呵，西川的将校一看，行了，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啊。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呀，来到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求饶，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池留你一条老命，献城一晚，等我家三将军杀进大郡是鸡犬不留。哎呦，可恼啊！啪！气得老严严一拍胡胆，怒吼了一声，腾一挺身站起来，匹夫张飞，有什么惊人的本领，敢口出狂言？来呀，将此儿郎推出去斩首！且慢，旁边过来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小校不过是奉令来传话，将军何必动怒？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么把他放回去啊？你们瞧他的样子，站这样洋洋得意，目中无人，有其族必有其将，看您这小族就看您那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来呀，将他的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飞贼，让他早来关前受首。你家老将军把囚车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要是真的能够放聪明一点，让他自己跨进我的囚车，才能多活几日。说着刀斧手把这小校推出去，鼻子拉掉了，耳朵割下来给放回来。这小校一进大帐都没模样了，把张飞吓一跳，啊，怎么如此模样呢？张飞一句没听明白，也甭问了，这羞臊了我的小校等于是羞臊我。来点炮去问。一声炮响，张飞领着500精兵杀出来，在关前骂战，催动胯下的乌骓马，哇，一名手中的丈八蛇矛，大叫严严老贼，赶快来马前束手。骂了半天呢，这关里边没人言语，是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张飞把老严严给吓住了，不是，老严严把那小校割掉了鼻子放回去，他马上就做了准备了，刀也抬过来了，马也备好了，准知道张飞立刻来挑战，老严严要和张飞决一死战，让张翼德知道知道我严严是何许人也。旁边有几个谋士把这位老将给拦住了，老将军，您可不能力敌张飞呀、啊！啊！老严严听着这会儿不高兴了，怎么？你们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不是，老将军，您虽然上几岁年纪，可是您的武艺十分高强，各拔敌将并不在您的眼下。可是这个张飞，这个人很厉害啊！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曾吓退曹兵百万。嗯，老严严一听，你这话里话外不还是长飞贼的锐气吗？您等我把话说完呢。张飞是远路而来，此将有勇无谋，而且酒后无德，喝醉了酒之后爱闹脾气，爱鞭打士卒，我们早听说过，这样您不要跟他去打，咱们就紧守城池不动，他要来攻城，咱们就多准备前功命弩，就把他隔到咱们城池外边这儿，日子不用多，个把月他粮草就进了。这张

呀，等不了个把月，他就发了脾气了。他一喝酒一闹脾气，打他的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的粮草，非贼可擒呐、啊！不给您这么去硬打硬战强吗？老将军，您想想。哎，燕燕一听有理，可有一样，那非贼要来关前骂战，嗨，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仗了，这激将之法您还不懂吗？那算什么呀？他骂吧，能把谁给骂个跟头？他骂呀，咱们装听不见；他要离远了骂，咱不理他；离近了骂，开弓放箭就射他，说不定一箭还许射死张飞呢。嗯，列位先生言之有理，来，关门紧闭，拽起吊桥，日夜严加巡逻防守，城头上多准备滚木雷石，强弓硬弩，调动城中所有的民夫，把雷石运上城楼。列位将军要多加小心，严加防范，不得有误。遵令，遵令。严严在城里布置好了，所以张飞骂官呢、啊、老严严没出来。三将军在关前骂了大半天，累了，收兵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接茬来骂，就这么着一连骂了十天。严严呐、啊，甭说亲自出关，连一兵一卒都没出来，气得张飞大吼一声：“攻城！”那哪攻得上去呀？刚到护城河边，就让人家拿弓箭给射回来了，可把张飞给气坏了。这怎么办呢？战不能战，打不能打，进不能进，也不能退，在这儿这么耽误着，那我四弟死龙有水路，蹭楞一下不抢着洛城去了？那头功不归了他了吗？嘿，严严呐，你这个老滑头，你怎么不出来？张飞气得哇呀呀怪叫，他一眼看见了河岸那边摆着二十几辆木龙囚车。张飞吩咐一声：“去搬石头来，都杀了！”气得咔嚓稀里哗啦。城楼上的探报报进了帅府，严严一听：“什么？张飞在外边扔石头砸木龙呢？”老将军笑了：“这就行了，怎么说明他呀已经是按耐不住了，这他就要鞭打他的士卒了，慢慢的他军心离散，我就要收拾他了。”张飞骂了一顿阵又回去了，他可真火了。哎呀呀，你耽搁这么好几天攻城不下，酒来，喝上了，以酒浇愁啊。三将军手下的军校有点害怕了，坏了，咱们三将军喝上闷酒了，喝完酒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打了吗？没有。喝着喝着，张飞一愣，哎，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呀，不许因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跟严严赌气呢。哎呀呀，张翼德，你要是真有本事，你用个计把老严严治了，干嘛坐在大帐里喝闷酒啊？对，有了。他低头半晌，想起了一条妙计，马上把军校找来了。你们给我找他这么百八十人，就站到他那吊桥前，给我骂城啊，换着班骂，骂得严严出了城，你们算立下了奇功，我必有重赏。张飞把这波骂将派出来了，站在那儿骂，骂了五天，这严严呐没露面，城门还是关着。哎呦，这招不好使！嘿嘿，张飞一想，你看看，
道勇不行，斗智不行，难道说我就不是这老匹夫的对手？别着急，我再想想。嚯，这回三将军真下了功夫了，俩手掐着额头啊，他在这帐篷里就折腾开了，蹲着坐坐，爬爬卧卧，站起来走了好几趟，最后咔哧一下坐桌子上了，腾咣啪哗啦，什么这么乱呢？把那酒坛子碰地下去了，坛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外边的那些军校机灵打了个冷战，坏了，三将军呐、在里边砸开了，把酒坛子都摔了，哪是摔了，张飞呀、终于想出了一条计，有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腾腾，他来到帐口这儿，点手叫那些诸军来，来来，都进来，过来呀！那些诸军一看呐，全都瞪着个眼睛，拉着个架子往后退。张飞这气，我拿你们过来跟跑什么？哦，我没喝醉，进来把这破坛子扔出去。现在我有计了。这谁受得了啊？你有计有这么折腾的吗？这些中军进来把这大帐收拾收拾，三将军你有什么计了？嘿，福儿过来，你们必须如此如此。老贼是自然受手，霸俊可得呀。哦，就一将军，就从这天起，张飞呀、不骂官了，不讨战了，整天派些人呐、到山上去砍柴火。哎，炎炎老将得到禀报之后一愣，这飞贼怎么回事啊？没烧的了，怎么也不骂官去砍柴火去？他派几个小校改扮成汉军模样，夹杂进去，你们给我探一探。这几个小校啊，就混到张飞的这些军校里边来了。又过了两天，这天三将军在大帐前往那一坐，把这些砍柴的全都找来了，其中啊也有这霸俊的西川小校，这俩站在最后边，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提心吊胆的要听两句，心说可别让这张飞看出来，看出来脑袋就得搬家呀，能看不出来吗？张飞呀、是装没看出来。我说你们这些日子打了多少柴火了？启禀三将军，打了不少了。我光是让你们整天出去打柴火去吗？不是，您是让我们以打柴为名，蛮哄霸俊的军校，不让他们看出来，让我们去探寻别的道路，怎么能够从这霸俊城绕过去？对，你们探听出来了没有？禀三将军，我们探听出来了，从此往西北有一条小路，非常僻静，咱们可以从那条路啊绕过霸俊。对，咱给老贼炎炎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哎，咱就不打他这霸俊了，过去就完了，哪有那事啊，咱们转过去打他，给他来个脑后摘金。哎，可不许走漏消息啊，谁要是走漏消息，我定斩不容。今夜三更，咱们悄悄的是暗度霸俊。遵令。哎呦，霸俊俩小校这么一听，这趟可没白来呀、他们溜出了辕门，一口气跑进了帅府，就告诉炎炎了，张飞今儿晚上啊要从咱霸俊城这绕过去。啊，老将炎炎一听，何该飞贼当灭，我可不能再闭关这坐着了，今晚上我要带3000人马埋伏在小道两旁，等看见张飞的时候先让他过去，他不能光走人马不动粮草啊，待他辎重粮台上来的时候，咱们是一起动手啊，先把他的辎重截下来，断了他的吹，张飞呀、是不打自亡了，就是这个主意。二更天，
严严就把人马带出去埋伏好了，刚揪三股

0: 又探报悄悄来禀报，张飞的人马过来，严颜藏在树后，龙眼神一看，果然一哨人马朝小路走来，为首一将，黑盔黑甲，骑黑马，手提点钢枪，一边走，那枪还轻轻直摆动，那意思好像是不许他的军校出声。
1: 哦，
0: 严颜认出来了，这就是那张飞。

0: 的脸已经陌生。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二十三集。
1: 李都啊，赵先生这是第二次来广陵，还带来了楚王给我的一封书信。楚王以他的名义为赵先生向你求婚，这可真是亲上加亲呐、啊！从此我们广陵国和楚国可以同舟共济，再加上赵家富甲一国的财力，将来很多事情就更好办了。
2: 小五心里一沉，好像霎时掉进了冰窖，他手指颤抖，感到都握不住酒杯了。他侧过头来想看看刘丽都的脸色，见刘丽都也有些尴尬。
0: 父王，女儿还小，暂时不想嫁人，再说远嫁楚国离开父王，女儿实在是舍不得。
1: 还小，不算

0: 小喽。
1: 刘须很有感慨，
0: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你母亲都已经怀你在肚子里喽，何况你还是女子，这个年龄嫁人并不早啊。楚国离广陵也并不算远，几天功夫就可以迟到，想回来就可以回来的。
1: 刘丽都撅起了嘴，
2: 父王，过段时间再说吧，我们还是先解决昌邑王使者张崇的事儿。昌邑王派遣使者想搞乱江南五郡，然后嫁祸给公孙贺，真是好不阴险。我们现在无意中得知了他的奸事，可惜没法上告长安。
1: 刘丽都的哥哥刘霸见妹妹提起话头，赶忙插了一嘴，
3: 的确呀、啊，如果皇上要问我们怎么抓到的张冲，我们怎能如实汇报呢？顶多我们心里也有个底，知道昌邑王也一直在觊觎着地位就是了。
1: 赵和奇听了也气鼓鼓地插了话，
4: 哼，这个人抓来有什么用，他嫁祸公孙贺本来是件再好不过的事儿了，就算嫁祸没成功，这皇帝自然会处理掉昌邑王。你们啊真是多事，现在这个人放在手里，杀了又没意思，放了又不行，哼哼，看你们怎么办。
1: 刘须听了也附和了一句，
0: 赵先生说的有理，这件事的确不该管，看他们互相撕咬，我们作弊上官，正好得渔翁之利呀、啊。
1: 小五听着便觉得耳根发烫，他觉得他们的话都是冲着自己来的，好像是自己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给他们增了极大的麻烦，便也禁不住插了一句，
5: 各位请恕在下无礼，这件事哪有这么简单，在下虽然僻居豫章小县，却也知道皇帝以前最喜欢李夫人，也就是昌邑王的母亲，为此昌邑王的舅舅李广利一直受皇帝重用，宗正刘须毛和李广利是亲戚，而刘须毛又是中山王刘胜的儿子，曾任涿郡太守，一直得皇上宠信，这两个人为羽翼势力绝对非同一般，如果皇上真的废太子，最可能立的就是昌邑王，我们抓获的张崇根本没见过昌邑王，自己奉谁指使也说不清楚，没有证据想要搞掉昌邑王是万万不可能的，而且难免遭到李广利和刘须毛的报复，而假扮的绣衣使者如果在江南五郡杀了太守，除了能嫁祸公孙贺外，便是嫁祸广陵国，因为广陵国最靠近这五郡，而昌邑国却相隔得很远，何况就在几个月前广陵国……
1: 小五说到这儿看了一眼刘丽都，欲言又止，刘丽都笑了，
2: 五哥哥不必讳言，上次我和魏府勾结施苦肉计，想搞乱豫章县的治安，趁机除去豫章太守，可惜没有成功，但是案情正是被你这位玉吏查出来的，皇上为这事儿还派使者警告过父王，如果这次豫章太守在余汉县肥牛亭被绣衣使者杀了，自然最容易怀疑到我广陵国头上，那时张崇可能已经被杀掉，便死无对证，嫁祸给我们广陵国的黑锅就很难推掉，五哥哥你说是吧？
1: 刘丽都说着，两泓秋水含笑的
5: 看着小五，让小五的心里顿时温暖了许多。
6: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只有这个女子是我最亲近的人了。只是爱上一个反贼的女儿，今后会怎样的？
5: 此时小五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刘须。其实小五早就听说皇上并不喜欢刘须这个粗鲁的儿子，今天他见到刘须，发现刘须比自己想象中的还差，根本毫无主见。
6: 这样的一个王怎么可能继承帝位呢？除非皇帝其他的儿子全死绝了。
5: 小五想着，便忍不住扫了刘丽都一眼。刘丽都看见了，也忍不住回给他一个温柔的笑。而这一切却被对刘丽都一直有觊觎之心的赵和奇看见了。他盯着他们俩，忍不住酸溜溜地回了小五一句：
4: 沈亭长的话我看是杞人忧天吧，这个假使者怎么可能瞒得过太守呢？自然会被太守捉住拷问出真相的。
5: 小五看了他一眼，心里颇为恼怒。
6: 他称我为沈亭长，不过是想借我的出身讥讽我，这个恶毒的家伙。
5: 小五很想当众奚落他，可碍于刘须的面子还是忍住了。于是他回以淡淡的一笑：
7: 那么请赵先生现在去拷问张崇吧，看他是否会供出昌邑王。据在下的经验，这些人呢，虽然是小吏出身，却和商人大不一样，不会那么锱铢必较，甚至见利忘义的。士为知己者死，你出多少钱，他也未必肯出卖朋友。
5: 小五故意把卖字咬得很重。赵和奇听了，脸涨得紫红。刘丽都看见了，心里甭提有多痛快。赵和奇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
4: 大胆，你这个贼小吏敢如此放肆讽刺赵某，你可知道赵某的姐姐是楚王王后，杀你这样一个人就当是杀只狗罢了。
5: 小五的血也立时往上涌，一时间气愤、屈辱、悲伤各种情绪在胸中激荡。他真想拔出剑来当场斩下这个猥琐小人的鸟头，可是在这殿上是无人准许佩戴刀剑进来的。他只好压住了气，淡淡地回答：
7: 哎呀，可惜呀、啊、可惜我不是楚国境内的一条狗，你那个高贵的姐姐恐怕是鞭长莫及呀、啊、真是遗憾遗憾哪。
5: 赵和奇更生气了，呼的一声站了起来，就要过来打小五。刘丽度再也耐不住了，他将九孙一顿，从席子上站起来，拉着小五就要走。赵和奇有些傻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看着刘丽都气得说不出话来。刘须见状也有些尴尬，急忙劝道：
8: 哎，赵先生不要见怪，小女自小被寡人宠坏了，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5: 说完便扶着赵和奇想让他重新坐下。儿子刘霸站在一旁却看不惯了：
3: 父王，我说句公道话。

0: 沈先生刚才的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赵先生的火气也未免太大，算了，儿臣也先告退了。
1: 说完也起身向外走去，席上一时间只剩下刘须和赵和奇，刘须更显出尴尬，他看了一眼赵和奇，连忙为自己解嘲：
2: 无知无知，这都是无知，如此美酒佳肴却不知道享受，赵先生，你说这不是无知吗？好，他们既然无知，就由他们去吧。来来来，赵先生，我们乐我们的。
1: 说完他演戏一般的带头端起了酒樽，赵和奇的脸色依然很难看，他伤感地望着刘须：
3: 大王啊，令媛既然看不上在下，在下再待在这里也是碍眼呢，不如明日在下就置装回楚国好了。哦，对了，敝国寡君很想念李女婿，希望能够带她一块儿回去。好了，在下这会儿就走，大王前途远大，好自为之吧。
1: 说着赵和奇便站了起来，刘须赶紧拉住他：
2: 哎，赵先生何必如此不快，你是楚王举荐的客人，是我广陵国的上宾，怎么跟神武那个相比的玉立一般见识？至于婚姻之事，虽然小女被我娇惯坏了，但最终还是要听我的，哪里能让她自己想怎样便怎样。寡人和楚王共谋大业，千万不要为了这点细事伤了和气呀。
1: 赵和奇脸色依然铁青，他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3: 在下一切听大王的，不过希望大王答应我一个要求。
2: 说吧，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
3: 斩下这个玉立的狗头，我要用它当尿壶。
2: 这
1: 刘须听罢呆了，
2: 这个赵先生，我看还是从长计议吧。如赵先生所言，杀他诚然像杀死一条狗，可是一旦传出去说寡人斩了投奔的客人，那天下豪侠还有谁敢来投奔寡人？而今大业未成，正是用人之际，不如等我们成功之后再处置他不迟啊。反正他也飞不上天君，何况他这次招降的五六个郡兵，我也不能一起都杀了吧。
1: 刘须说完征询地看着赵和奇，赵和奇沉默了半晌：
3: 哎，好吧，我就暂且忍一段。
1: 殿外响起了雷声，一场大雨很快就下来了。时间慢慢的流逝，一个多月后便到了新年，刘须和刘霸在冬至日之前就去了长安参加朝廷的祭祀大典，至今还没回来，而小五也只能躲在广陵王宫里不敢出去。

0: 他和郭破虎几个天天在院子里练武习剑，刘丽都也时常过来和他们一起戏耍玩闹。没有刘须在，大家都觉得很自由。小五住的客舍靠近广陵国的少府官署，对面的院子住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隔着围墙看去，那老头天天坐在一株车盖般的大樟树下看书。这一日，小五忍不住问刘丽都：
1: 哎，那个坐在树下的人是谁啊？
2: 哦，那位是我小时候的老师，到底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父王称他为盖公，大概姓盖吧，说是从齐鲁请来的大儒，教过我论语和孝经什么的。这个院子是太史官署，父王一直让他做主管令长，他也乐此不疲，每天只是读书，颇为自得呢。
1: 哦，
0: 小五的眼里立刻闪出好奇的光。
1: 丽都，你介绍我进去拜访一下吧，这个老丈看上去神清骨秀，应该很有些本事的。
0: 刘丽都笑了，
2: 大家都这么说，他好像真是懂得很多呢，特别是医术十分的精良，父王曾想请他当太医长，只是他不肯，父王身体一旦不适都会请他去治疗的。他来广陵国已经十多年了，既然你感兴趣，那我们就去拜见拜见吧。
0: 说完，刘丽都带着小五走了过去。院内一个仆役看见了，赶紧跑过来施礼：
3: 翁主光临，实在有幸，翁主请。
0: 另外几个仆役见了，也马上搬来几张精致的平席铺放在院子里，但是盖公仍然没有抬头，他坐在那株大樟树下，面前的鸡案上堆着一堆竹简，手中也把着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刘丽都见了，赶紧过去施礼：
2: 盖师傅，不会这么认真吧？连徒儿来了也不停一下。
0: 盖公的眼睛这才离开了竹简，愣愣地一笑：
4: 除了一年八个节日，什么时候能见着你的影子？这会儿倒把这老师二字翘得如此亲热了。
0: 刘丽都听了顽皮的一笑，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行了个礼。
2: 老师您还是那么小心眼儿，圣人都说男女授受不亲，我都长这么大了，当然要避嫌了。哎，老师在念什么呀？这次我带了个朋友来，想跟您切磋一下，怎么样？
0: 小五赶忙跪下施礼：
1: 山野鄙人神武参见盖公，希望能不吝赐教。
0: 盖公放下竹简，也谦逊地还了个礼：
4: 神君不必客气，听进士说，广陵王府来了一位客人，擅长断案，莫非就是你吗？
0: 刘丽都忍不住插了一嘴：
2: 就是啊，五哥哥是我专程从豫章请来的，不过你不可以到处乱说的。五哥哥受了冤屈，得罪了公孙贺，现在只好躲藏在宫里一阵儿，若是被相国和内史知道了，我们不但保不住他，恐怕还要受牵连呢。
4: 哦，得罪了丞相。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么可能得罪丞相？

0: 相的。看来申君的确是才能不凡呐、啊，方能让丞相如此的郑重其事
1: 啊。先生过奖，在下岂敢承受。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24集。五哥哥是我专程从豫章请来的，不过你不可以到处乱说的。五哥哥受了冤屈，得罪了公孙贺，现在只好躲藏在宫里一阵儿。若是被相国和内史知道了，我们不但保不住他，恐怕还要受牵连呢。
1: 哦，得罪了丞相。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么可能得罪丞相的？看来申君的确是才能不凡呐，方能让丞相如此的郑重其事。
2: 啊，先生过奖，在下岂敢承受。晚辈只不过知道了丞相一些不该让人知道的事，所以啊就得罪了丞相。刚才听盖公诵读咨医，真是三生有幸，晚辈对儒术也很有兴趣，只是笔线狭小，简书难得。刚才翁主说盖公家在齐鲁，这篇辞医晚辈的老师李顺先生也曾教过晚辈，字句却有部分和盖公刚才所诵的有些差异，可能晚辈接触的是断章残片，多有确误的缘故吧。

0: 听小五说到资一这篇文章，盖公的眼里射出了一缕光芒，他忍不住直起了身子。咦，不过以前他连这样的说笑都不敢，他很怕好像这样的话一出口，那赵和奇就真的会将眼前这丽人夺了去似的。刘丽都听了，夸张地用鼻子
1: 诺言来了，来人，焚香。
0: 侍者闻讯弯着腰在左姬身边摆上了一个薄山炉，炉盖耸起，上面雕镂着山水云石的图案。
2: 侍者，告诉你们吧，这事儿啊跟神武有关。
1: 什么？跟他有关？
0: 院子里的人都愣了。刘爸转向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25集。
5: 小五就这样呆呆地站着，任凭泪水无声地流淌。他似乎要发泄自己，要把自己咽到肚子里的委屈都一起倒出来。刘丽都的脸上挂着喜气，而眼里却流出了泪。他情不自禁地趴在小五的肩上，身体在刘丽都的脸上挂着喜气，而眼里却流出了泪。他情不自禁地趴在小五的肩上，身体在轻轻地颤动着。他的欢喜是因为小五的解脱而高兴，他的眼泪却不仅给小五，也是给他自己的。他为小五而哭泣，也为自己的幸福

0: 那份文书被我带走了。公孙贺不敢以丞相的名义通缉我，但是一定派出了不少舍人心腹，到处暗中寻找我。我跑回家乡，哼，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小五说完叹了口气，刘丽都同情地看了他一眼，心里却忍不住暗自高兴，因为他和小五之间的事情还没有得到父王的认可，小五这时一走恐怕就很难见面了，到那时自己又算什么呢？想到这儿，刘丽都劝沈武，
2: 其实五哥哥不一定非得回去啊，不是说青山处处埋忠骨吗？五哥哥是能干大事的人，在哪儿都一样，你可以抽机会给家里传一封书信回去，说一下自己的情况，等将来大事成了再回去不是更好吗？
1: 小五理解地看了刘丽都一眼，他知道刘丽都都是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他也知道刘丽都之所以这样说，还藏着他自己的一番小心思。他没有多说什么，朝刘丽都笑了笑，顺水推舟的。
0: 我倒也是这样想的，只是不知道贵国的大王愿不愿意暂时收留我。
1: 刘丽都立刻高兴了，
2: 愿意，当然愿意了，只要等父王从长安一回来，我就去说。哥哥，你呢？
3: 我当然同意了。
1: 刘霸赶紧回答。于是几个人不再说什么，便听左姬唱起歌来。从那以后，刘丽都天天盼望着父亲的归来。可是奇怪，听到父亲再过几日就要归来的消息后，刘丽都却突然高兴不起来了，而且还不时地一个人偷偷地落泪。小五见他眼睛红红的，便问他，可他就是不说。小五知道他是为什么，便不好再问了。盖公见了便问他，
4: 王主，你这两日是怎么了？怎么这样不高兴啊？
1: 刘丽都想了想没有说出口来。小五见了便说，
0: 好，王主是为了他和赵和奇的事儿。
1: 听小五这么一说，刘丽都的眼圈又红了。盖公见了连忙安慰他，
4: 哎，帮主不必忧虑，你实在不愿嫁给那个什么赵和喜，待大王回来我来劝诫他就是。我在广陵国也有近20年了，大王对我还算不怠慢，我也从没求过他，或许能听我一次也未可知。
1: 刘丽都叹了口气，眼中的泪珠盈盈欲落。
2: 盖公，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别的事或许父王会答应你，只是这件事父王怕是不会答应的。父王想凭借这场婚姻来交接楚王，他主意已定，怕是谁也奈何不了他了。
4: 哦，有什么大事值得嫁女儿去交接的？难道大王和楚王有什么图谋不成？如果是这样，老臣更要劝告大王不要干这蠢事啊。以广陵国和楚国的土地加起来还不到大汉的1%，如果真的意图不轨，

0: 我看只有被剿灭九族这一条道啊。
1: 琉璃都叹了口气，
2: 盖师傅，这件事情本来不该对你说的，你还是不要去劝谏了，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吧。
0: 这怎么行，老臣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再说如果我想出广陵，区区几个王公侍卫也挡不住我。广陵县并不是很大，真要告密再方便不过，出东门不远就是广陵国相府和内史府。不过我和大王相处这么久还算有感情，我不想看到你们结局悲惨呐、特别是你和刘霸两个我都很喜欢，你虽然顽皮一点可是本性很善良。我送给你的那张小弩你没有用来乱射杀人吧？
1: 小五听了暗暗惊讶，
3: 哟，原来琉璃都那从不离身的小弩是他送的，难道这个老头子除了嗜好儒术还擅长击剑不成？
0: 利器者不祥之器，越是锋利越是不祥，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要用它。唉，我当年若不是一时年轻气盛射伤了同门的一个师弟，哪至于躲藏在广陵国数十载。倒不是我不敢出去，而是没有脸面出去呀。自己犯下的错误只能自己一生去品尝了。好吧，赵和奇的事我们大家都来想想办法。
1: 琉璃都调皮地回答，
4: 好啊，我们来打个赌，如果你想不出来的话就得让我射死他。
0: 胡说八道，那得看他是什么人了。
1: 盖公说着沉下脸来，
0: 如果他真倚仗势力百般强迫你，那就射死他也无妨。老臣平生最恨仗势欺人的东西。
1: 听他们这样谈话，小五的心里很是温暖，虽然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但是一件自己很关注的事儿能得到别人支持，心里陡然便觉得自己强大了许多。
3: 一定要阻止那个赵和奇，我本来就是因为琉璃都才来到了广陵，他要是真的假走，我孤身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
1: 一辆马车在通往广陵国的路上飞奔，车上坐的是赵和奇。马车一到广陵城内，赵和奇就直奔广陵王的大殿。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这么早就来到了广陵，因为他几乎是和刘须同时到达的。刘须果真是满面春风，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论。
5: 皇帝果然对太子很冷淡，朝会大典那天太子的车马受到惊吓，在张建功驰道上飞奔，竟然被水衡都尉金侍中江冲 下令射杀，理由是没有天子诏令，绝对不许在宫里持马。
2: 啊！
1: 刘丽都大为惊奇，
2: 难道皇上不怕误伤了太子？这个江冲胆子也太大了，而且太子也只是因为马受到惊吓，不是故意在宫里奔驰的。魏族射士们难道还真敢发箭吗？
1: 刘须捋着胡须笑了。
5: 我开始也很惊讶，江冲下令时侍卫大臣不肯奉令，可是江冲发怒了，他说如果你敢违抗命令，将立即奏禀皇上。侍卫大臣只好下令给建章宫卫士将太子的驷马射成了一个刺猬。可惜啊，射士们武艺精良，竟然没有一箭射中车厢。虽然那车也只是一辆前导车，太子真正乘坐的车还跟在后面，不过那车里的太子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呐。
6: 这个侍卫大臣也算聪明，很会记仇利弊啊。如果经商倒是一把好手，我想皇帝一定大大夸奖他了。
5: 哈哈哈哈，赵先生，你猜得对。太子非但不敢发怒，反而立即下车躬身给江冲赔罪，说射死自己的马没关系，只是希望江冲别上奏天子。那马也实在是因为受惊才会狂奔，他不愿意因为这事儿而让皇帝不悦，皇后担忧。
1: 刘丽都听得睁大了眼睛，
2: 哼，岂有此理！一个皇太子跟那个下贱的刑徒道什么歉？
1: 刘须不满地看了女儿一眼。
5: 丽都什么时候同情起皇太子来了？如果真的射死了太子，那才叫热闹。这江冲原名叫江齐，是赵王刘彭祖的家人。此人阴险狡诈，颇有心计，尤其擅长栽赃陷害，阿谀奉承，所以获得皇上的好感，是个心狠手辣的厉害角色。
1: 赵和齐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6: 哼哼，江冲这个庶子就是再厉害，还能把我们广陵国和楚国怎么样？只要我们两国联起手来同仇敌忾，凭着大王的国威，凭着我们楚国的富有，江冲他就是再怎样还能奈我何？
1: 刘须听了也跟着兴奋起来。
5: 是是是，只要我们两国联手，再加上富可敌国的赵氏家族的加盟，这江冲再怎样也绝不是我们的对手。
1: 见刘须高兴，赵和齐立刻话锋一转。
6: 这次啊，楚王特派下臣转告大王，希望尽快看到我们三家联姻，共壤盛举。当今之物，还要请大王早日将翁主许配给下臣，下臣啊，就心满意足了。
1: 刘丽都听了，心里一惊：
2: 这个该死的赵和齐，怎么又提起这个了？
1: 于是他赶紧喊道：
4: 赵和齐，你家既然那么有钱，何必偏偏要娶我呢？
2: 父王，孩儿绝不答应这门亲事，孩儿根本就不喜欢他。

0: 刘须瞪了女儿一眼，立刻显出十分的不快。
1: 帝都啊，你怎么还是这般任性啊？人家赵先生如此百折不回地向你求婚，足见他一片赤诚。况且赵氏富可敌国，寡人整个王国的税收也不及他的十分之一，人家哪点配不上你了？
2: 哼，他付他的，可我就是不喜欢。
0: 刘丽都说着就要往外走，被刘须给叫住了。赵和其见状赶紧上前一步。
3: 大王，容在下禀报。
1: 赵先生请讲。
0: 见刘丽都百般不从，赵和其只有赤膊上阵了。
3: 大王知道翁主为何不允许在下求亲吗？
1: 哦，
0: 刘须愣了。
1: 赵先生请讲。
3: 据在下所知，翁主已经有了心上人了。
1: 谁？
3: 就是那个穷小子。
0: 赵和其话音未落，刘丽都立刻杏眼圆睁。
2: 赵和其，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0: 刘须见了立刻大声呵斥，
1: 丽都不得对客人无礼。哼，就你们那点事儿，其实我也早已看出一二。我这次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你和赵先生的亲事给定下来。
2: 父王，我不喜欢赵和其，我不要嫁给他，我不要。
0: 刘须勃然大怒，
1: 你胡闹！我知道你喜欢豫章县那个穷小子，你花了那么大功夫将他救来，也没看他有多少能耐，会断案管什么用？我现在最需要的是金钱和实力。我告诉你，儿女之事要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能容你个人做主？这次你必须听我的，否则我不会顾及妇女之情的。
0: 赵和其坐在一边慢悠悠地喝着茶水，一言不发，好像这事儿和他无关。刘丽都瞥了他一眼，气不打一处来，一抬腿踢翻了几案。刘须怒发冲冠，扯起嗓子大喊起来：
1: 反了，真是反了！来人，把翁主带到报事去，好生看管。哼，事情搞成这个样子，都是那穷庶子在捣乱。也好，赵先生，你马上带上十几名卫卒去捉拿神武，如果他敢拒捕，立即格杀。
0: 赵和其立刻面呈喜色，站起身来。
3: 大王既然这么看得起外臣，外臣敢不从命吗？
0: 说完便转身要走。刘丽都惊呆了，突然他一跃而起，就想往外跑，但是几个宫门卫士持着长戟拦住了他。两个挎刀的卫士窜上去，抓住了他的双臂。
2: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0: 刘丽都大叫着拼命挣扎，宫门卫士的手抓得更紧。
4: 翁主，臣等奉大王命令不得不从，请公主不要让臣等为难。
2: 你们给我放开，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0: 刘丽都渐渐地没有了力气，刘须不屑地望着他。刘丽都被拉了下去。此刻，小五和盖

红正在院子里的樟树下聊天，郭破胡在旁边很认真地倾听着。宫殿里发生的一切，包括刘丽都悲切的哭声，他们是无法知道，也无法听到的。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26集。
1: 此刻小五和盖公正在院子里的樟树下聊天，郭破胡在旁边很认真地倾听着宫殿里发生的一切，包括刘丽都悲切的哭声，他们是无法知道也无法听到的。近一个月来，他们每天的日子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像秋水一样不起波澜，但日子过得还算平静。但是赵和奇等人的到来立即打破了这和谐，只听得院门被重重地推开，赵和奇领先走进，后面跟着十几个甲族，都持着戈戟。赵和奇穿着极地的丝质深衣，蓝色的底子上绣着五颜六色的信息绣，白色丝帛裹边，显得好不优雅。他手持长剑，冷笑地看着神武。
2: 呵呵，听着，大王命我来收复你这贼行徒。石相爷马上束手就擒，这是大王的捷信，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1: 说着他左手举起一块巴掌大的竹符，

0: 几个人诧异地望着这突然涌进的一帮人。
1: 什么意思？
0: 小五额头上的血管站了出来。
1: 我犯了什么法？连皇上都心惊大赦，大王又有什么理由捕我？
0: 盖公见了也不觉大怒。
2: 怎么你们竟敢到我太史官署来捕人？我在广陵近20年，大王从没这样对我，是你们假托大王的命令吧？
3: 是不是假借大王之命到了大王那儿，不就都清楚了吗？
0: 赵和奇仗着带来的人多也不示弱，立刻大声回敬。
2: 那好，你们稍等，等我去大王那里问清楚了，你们再抓也不迟啊。
0: 盖公说完就要往外走，赵和奇赶紧拦住了他。
3: 且慢。
0: 赵和奇所以拦住盖公，是因为他深知刘须办事向来是优柔寡断，此次下令抓沈武也是因为一时兴起。此时如果让盖公去求情，刘须很可能会因此而改变主意，那时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3: 盖大人，等我们抓了沈武咱们一起去。
0: 赵和奇说完一挥手，他身后的十几个卫士立刻扬起武器蜂拥而上。盖公见了，往书案上狠狠地一拍，站了起来。
2: 哼，真的在老夫的官署撒野，老夫这个太师也不想当了，今天大家玉石俱焚。
0: 说着他从身后的蓝旗上迅速地抽出长剑。郭破胡一看这情况，也迅即退后几步，从架子上抽出了一支长戟，横在当胸。
4: 谁敢过来，我先斩下他的人头。
0: 此时小五也抽出了剑来。卫士们一看这阵势都有些害怕，只是大声吆喝着并不敢向前。赵和奇差点没被气炸了，他大声地叫来了一个卫士，
3: 去你拿上捷信去调几十张强弩来，这帮刑徒如敢拒捕全部射杀。
0: 郭破胡一见坏事儿，
4: 他要真的带回弓弩手来那可就完蛋了，还不如先发制人。
0: 想到这儿，他一跃而起，挥舞长戟，像驯驰的银色战车一样迅猛向前。他生性臂力惊人，面前几个卫士听到长戟的风声纷纷闪避。赵和奇吓得连退了几步，靠在门边，以防郭破胡突然纵上，他能来得及摔上门立刻逃跑。
3: 卫士们，这是大王的命令，你们都给我上去，你们这么多人竟然怕这区区几个贼刑徒，我回去报告大王把你们全部腰斩。
0: 卫士们有些害怕，慢慢的又涌上前去。小五恨恨地看着赵和奇。
5: 赵和奇，你这么恨我，不就是想娶到翁主，盼望有朝一日能封侯吗？哼，我有一个封侯的捷径告诉你便是，你何苦这样闹得众叛亲离？你以为你有钱大王就会永远信得过你吗？哼，其实这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一旦有一日风声变了，大王第一个杀的或许就是你。
3: 你胡说，你这是妖言惑众。
5: 哼，你不信，我现在手里就有一样东西，只要你把它献给皇上，你立刻就会得到封官进爵的奖赏，不比你这样瞎折腾强啊。
0: 赵和奇愣了，他呆在那儿，他不相信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儿。
3: 你说什么？你有什么？

0: 宝物。
1: 既然你有升官的捷径，为什么自己不要反要给我呢？
2: 哼，告诉你当然有条件，那就是你要放了我。
1: 什么？放了你？
3: 见赵和其迟疑，小五又说话了。
2: 这的确是个宝物，不论谁得到都会得到皇上封赏的，但前提是你必须放过我，否则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说的。
3: 赵和其没有回答，他在迅速地揣摩着小五的话是真是假，衡量着彼此交易的利弊得失。见赵和其犹豫，小五又说话了：
2: 赵先生，你想想，你要娶到翁主，这前提还得是翁主愿意。即便你最终得到了翁主，你还得盼到大王当了皇帝，翁主升级做了公主，那时你才能按照大汉公主的丈夫一律封侯的老例，配上那枚绿兽银印，光大你们商人的门楣。这其中不知要等多少年，你不嫌太晚了吗？而且世事多变，期间一旦那个环节出了事端，你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兴许还会惹上祸端，那不是前功尽弃，甚至要赔上脑袋吗？
3: 小五的话一点点地说到赵和其的心坎上，他不由得点了点头。
4: 说下去。
2: 你知道魏太子虽然不得宠，却并没有被皇上废掉，即使真的废掉，还有昌邑王，他可是李夫人唯一的儿子，皇上一向很宠爱的，还有勾葛夫人的儿子，皇上也很喜欢。好事儿能否轮到大王，其实完全是个未知数，你现在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去赌一把，不是太冒险了吗？
3: 赵和其又点了点头，他觉得小五分析的实在是有道理。
4: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小五见赵和其缓和下来，便让郭破虎等人都收起了刀剑，一脸微笑地望着赵和其。
2: 赵先生真是明白人呐，既然我们谈到了一起，又何必这样对峙呢？赵先生，来，我们坐下来谈。
3: 小五说完率先坐到了鸡案前。赵和其见小五并无恶意，又看见自己带来了这么多人，占有绝对的优势，便也放下心来，收起刀坐了下来。小五将盛茶的竹杯放到了赵和其的面前。
2: 赵先生，朱安世这个人你大概也知道一些吧？
1: 当然，三府有名的大侠谁可不知啊。
2: 那么他后来遭三府官吏追捕逃亡到广陵国，这个你也知道？
1: 这个好像听楚王说过，不过详情不大知晓。
3: 小五看着赵和其笑了。
2: 看来你是不知详情，那时你还没来过广陵国。几个月前朱安世突然来到了豫章县，勾结群盗围攻豫章县都尉府，被我剿之发郡兵全部击灭。当然也因为剿之这个原因，再加上豫章都尉高辟兵、都尉城公孙都全部死在这次变乱中，于是被公孙贺找到借口要向我就地正法，我只好逃亡来了广陵。
1: 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个贼行徒的来历难道我会不清楚吗？
2: 当然有关系。
3: 小五依然不紧不慢。
2: 那次捕斩行动过后，我秘密审讯了朱安世，并得到了他亲笔书写的供状，其中包括公孙贺的一个大大的

0: 哦，什么秘密？
1: 哼，你看看，别急嘛。
2: 见赵和奇被吊起了胃口，小五越发的不紧不慢。
3: 哎，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明白了公孙贺为什么一定要尽快斩下朱安氏的首级，而且我也同时意识到公孙贺一定会立即派人来追杀我，于是我早早做了准备。
0: 什么准备？
2: 赵和奇更加感兴趣了，周围的人也都屏住了呼吸，等着小五揭开谜底。小五端起杯喝了一口水，慢慢地将竹杯放下，这才把头稍稍地凑向了赵和奇。
3: 这样的秘密我能当众说吗？万一出点什么差错，我这颗脑袋是无所谓的。你们赵氏可是一族上千口人，都得身首异处。
2: 赵和奇失望地吐了一口气，在场的所有人此时也都失望地嘘了一口气。赵和奇疑惑地瞪着小五：
0: 我告诉你，你可别耍花样，想拖延时间那是万万办不到的。要知道这可是在王宫里，时间拖得越长对你们越不利。
2: 小五看着赵和奇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3: 难道我比你愚蠢吗？骗你又有什么用呢？只是事关重大，绝对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你把为什么斥退我再说也不迟。
2: 赵和奇听完立刻大怒了：
0: 好啊，你果然是耍我。等我斥退了甲族，你身边的那个蛮子又跳上来将我捉住。哎呀，你真是打得好算计啊。
2: 小五见赵和奇大怒，便叹了口气，站起身将腰上的佩剑解下放到了一边。
3: 哎，好吧，既然你这么胆小，那就不必喝退卫士，你走近些，我小声告诉你。
2: 院子里的人听了都愣愣地望着他们。赵和奇想了想，一咬牙转头对身后的卫士们：
0: 你们都下去吧，我和沈先生有要事要谈。
2: 卫士们早就想离开这是非之地了，听赵和奇这么一说，立刻都退出了院子。赵和奇横下心走进小五，看见赵和奇一脸紧张的神情，小五笑了：
3: 赵先生别这么紧张，其实我们两人的所求大不一样。我第一喜欢的是翁主，您首先喜欢的是爵位，我们有什么矛盾不可化解呢？好了，我继续说。自从我被公孙贺派人追杀以后，就一直把朱安氏的供状带在身上，可是我没办法把供状送到长安。现在天子下了赦令，本来我可以离开广陵去告发他的，可是还有两点疑难。首先，我不知道公孙贺是否会在各地游船停设安排刺客等候我。第二，我爱上了翁主，如果一走便不知何年何月再能见面，就只得放弃他，而大王又怎么会放心我呢？所以我愿意和你做个交换。
0: 什么交换？
2: 赵和奇的眼睛立刻睁大了。
3: 我可以把朱安氏的供状送给你，你去长安拂阙上书告发公孙贺的阴事，这件功劳足以让你封侯万户，

0: 宗教主，而你呢，把翁主让给我，你看如何呀？
1: 赵和奇听了，立刻激动起来。
2: 哦，你此话当真？
0: 当真，绝不食言。
2: 不食言？那好，我去向大王求情，赦免你。不过，你可要说话算数，否则我不会饶过你的。
0: 赵先生，尽可放心，大丈夫一言九鼎，绝不反悔。
1: 赵和奇又想了想，站起身。
2: 好，你等着。
1: 说罢，带领着卫士们向大殿走去。看着他们离去，小五畅快地笑。
0: 对商人，自有对付商人的办法。
1: 哦，盖公苦笑地摇了摇头。见盖公和郭破胡面面相觑，小五又顾了。盖公苦笑地摇了摇头。见盖公和郭破胡面面相觑，小五又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0: 我该准备去见大王了，估计他们回去报告，大王肯定要召见我了。

0: 地，大约有小半个时辰的路程。小五来到曲廊复道上，便看到刚刚被放出来的刘丽都。刘丽都急匆匆地走着，身后紧跟着两个灰衣的女刑徒。看见小五，刘丽都惊喜又紧张，快步地迎了上去。
1: 五哥哥，你怎么来了？父王放了你。
0: 他说着，看看四周，没有发现有押捕的士卒，只有一个带着纱冠的使者跟在了身后。
1: 奇怪。
0: 刘丽都拉过小五，走到一边，轻声地问：
1: 五哥哥，刚才父王派人去捕你，又把我关押在报室，我真是又急又怕。不过你没事就好，谢天谢地。怎么，父王改变主意了？那个使者是召唤你去见父王的？
0: 小五微笑地看着刘丽都。
2: 放心吧，我没事。
0: 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心中却暗暗涌起了一片波澜。刘丽都焦急的样子让他很感动，回想前几个月的日子，真如梦幻一般。初见刘丽都时还觉得他很老练，后来接触的久了，发现他其实仍然是个孩子，并无多少心计。他孜孜以求，看似有着极大的野心，想帮助他的父亲夺得地位，但是透视他的内心，这些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或许他只是觉得在广陵这狭小的地方生活实在没有乐趣罢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了一场游戏。
1: 五哥哥，你没事就好，我就怕你出事儿。你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
0: 刘丽都说着，眼圈竟又有些红了。小五见了，心里好感动。
2: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0: 说完，他情不自禁地搂住了刘丽都。
2: 哎，丽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听众朋友，小说剧《亭长小五》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29集。
6: 来人呐！
7: 在。
6: 将延延年我拖下去，卸去廷尉印绶，下司空狱。
7: 遵命。
8: 两个折戟郎官应声来拖延延年，延延年面无表情，
9: 哼，滚一边去。
8: 两个折戟郎官立时愣住了。延延年面朝皇帝，脸色凝重。
9: 陛下，臣自己解印绶，不劳玉立动手。臣虽然死罪当诛，但廷尉是中二千担的高官，臣不敢让玉立们下贱的手触及大汉廷尉印绶，有伤朝廷体面。臣愿陛下赐臣素剑，臣即刻在东阙下自裁，以谢陛下。
8: 大殿里顿时鸦雀无声。皇帝刘彻的心动了一下，不免暗自称赞：
6: 啊，此人其貌不扬，却耿直不阿，真是国之忠臣，可用不可杀呀。
8: 刘彻环视着大殿，想收回成命，但是作为皇帝是金口玉言，覆水难收啊。刘彻一时很尴尬，想这时候最好能站出个人来给他一个台阶下。然而大殿里的文武百官都让他给吓住了，谁还敢站出来？刘彻这回才感到了什么叫后悔。他环顾着四周，手都禁不住有些颤抖了。这时突然大殿内响起了一个声音：
10: 陛下，臣以为延廷尉忠直可嘉，不可诛戮啊，臣斗胆叩拜，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8: 刘彻循声望去，见是御史中丞靳不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6: 这个靳不疑果然善于察言观色，知道朕心里所想。

0: 而此时他的脸上依旧冷若冰霜。
1: 啊，是晋卿，卿以为当如何处置？
2: 回陛下，臣以为严廷尉的话句句在理，按照律令带人上书，重者当斩首。天汉元年，胶东王刘建以50,000钱买通一人，上告其父谋反。当时5位2,000担的官员办理此案，一致认为上告者贪图钱财，离间他人骨肉亲情，不可为后世效法，判决上书者无道，斩首示众。哦，还有元丰3年，广汉郡男子王无忧许诺将爵位廉价卖给同里人陈良，让陈良为他状告同里富户谋反。事情发觉，王无忧贪图爵位，为不相关的人告状，被判弃市。陛下，臣以为可将公孙贺下廷尉狱置办，但上书者应按当年案例判以重刑。
0: 刘彻一听也愣了，
3: 这还要处理告状者，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2: 陛下，臣以为虽然上告谋反算有大功，但是由此引起变告成风，败坏我大汉醇厚风俗，将是得不偿失之举呀。一个谋反者可以诛戮，倘若天下人都是为了钱财爵位而如此不择手段，则朝廷之轻微将可望见时日。陛下，所以臣认为应当判处上书者以重刑。
3: 唉，
0: 刘彻不想再争辩了，他叹了口气，既然严延年保住了，其他的也就不必再认真了。
1: 卿之所言也有道理，一两个人谋反不足惧，而追慕金钱爵位以至于不择手段，的确与我大汉风俗有损。不过要处尚书者以死刑，朕实在不忍，干脆将其减死一等论，处以宫刑吧。卿既然为严廷尉求免，朕准奏赦其无罪。好了，你们也都起来吧，朕不急着处理此事，等云阳甘泉宫的证据到了再议不迟。
0: 说罢，刘彻离开了建章宫。众大臣们一边擦着头上的冷汗，一边便默默无声地散去了。再说这倒霉的赵和奇，一听到要被处以宫刑，当时那脸就吓白了，裤子也湿了一大片。他想叫，却叫不出声来，只从喉咙里憋出了一个字：“
4: 不。”
0: 便晕了过去。旁边的郎吏随后听见了淅淅沥沥的声音，再一看，赵和奇的身下已经是湿漉漉的一片了。单说丞相葛绛侯公孙贺并没有机会下廷尉狱，他听到自己门外的鼓声就知道大限来临，接着江冲便推开了府门，带着大批甲士涌了进来，环卫在他两侧。他傲慢地拿出诏书便宣读起来，那诏书足有

0: 500字之多，逐一隶属了他的罪状。念罢之后，江冲把诏书一合，大声叫喊：“
1: 公孙贺，快出来受缚吧！”
0: 公孙贺在楼上听得真真切切，他脸色惨白地看着公孙景生。
2: 嘿，公孙家除了你这样的逆子，才惹出了这灭门之祸呀！从此，公孙家就灭绝了。
0: 说罢，他老泪纵横。
2: 快去拿药来，老夫先死，你们就挨到秋后，等着处决吧。
0: 他接过侍从递上来的毒酒，走上了飞云楼，最后望了一眼未央宫的屋顶和巍峨的北阙。50年前，他还是个少年，就蒙皇帝宠幸，经常出入其中。有多少辉煌岁月灰飞烟灭？没想到白发苍苍，竟用这种方式和他诀别，他真有些依依不舍。
2: 皇上，臣是忠实于您的，只可惜臣斗不过天意呀，只好先走了。愿皇上，如果下辈子有缘，臣还要跟着您呐。
0: 公孙贺说完，仰天长叹，一口将毒酒喝下，不多时便药力发作，嘴角蹦出一股鲜血，跪倒在地上，不久便痛苦地死去了。随后，他的妻子魏君如也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虽然魏君如的妹妹是皇后，但是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过的，因为同时追捕的还有皇帝的亲女儿杨石公主和朱翊公主。皇后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救不了，还有什么能力顾及她呢？第二天，甘泉宫的使者带回了证据。公孙敬生的确在驰道上埋藏了木偶人，木偶人胸腹之间用血色朱砂写着皇帝的出生年月时辰。刘彻大怒，当即又召集了群臣，宣布了他的决定，
3: 将一干人犯全部转移到水衡狱，交水衡都尉江冲和廷尉严延年审理，定当穷治到底，绝不可放过一人，涉及到任何宗室外戚都不能稍有姑息。
4: 陛下，臣江冲一定不负陛下的厚望。臣昨日曾拷问赵和奇，得知原豫章县城沈普并没有逃亡，他现今藏在广陵王刘须的府地里。臣请陛下诏书征召沈武来长安，一同绘制此案。

0: 这个赵和奇，且先说神武逃亡不知去向，果真是想独占功劳以博封侯。如此不择手段的欺骗朕，触的宫刑也不是太冤了。
1: 陛下，赵和奇现关在禅室，臣已吩咐给他行刑了。他昨日嚎叫，希望出钱赎刑，求臣转告陛下不要将他阉割，臣没有理他。
0: 哼，如此利禄熏心之人不适合赎刑律令，不过毕竟这件祸事是他揭发出来的。等他伤愈，放他为掖庭令吧。他虽不得封侯，总算也当上了800担的掌力，也算可以了。
1: 臣遵命。
0: 你们尽快拷问此案，要赶在今年冬天拒绝，绝不可宽待一个。
1: 是，臣谨遵圣命，绝不让一个奸人留下，为陛下分忧。
2: 北风呼啸，带来阵阵的寒意，冷得广陵王刘须忍不住又紧了紧脖领。这几天他心里一直犯嘀咕，
3: 真是奇怪，这赵和奇已经走了一个月了，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难道他不想共谋大事一搏封侯了？
2: 刘须不见赵和奇，便派使者去见楚王，顺便问起这事儿。楚王却说赵和奇出外经商，许久没有回来了。刘须更加感到莫名其妙。正在这时，一个侍从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4: 禀报大王，长安来了大汉使者，要见大王宣读诏书。
2: 刘须听了不敢怠慢，赶忙出去迎接。使者见了他，面色阴冷。
5: 大王，据调查，袁玉章县城神武逃亡后就躲藏在大王的宫里，皇上派臣来向大王索取。
2: 刘须一惊，立刻满头大汗，不敢说话。使者冷笑了一声，又说了话：
5: 大王，你还是把人交出来吧。定陶商人赵和奇前段时间去长安揭发了公宗贺的监视，他身上携带着朱安氏的亲笔供状，经过拷问，他承认是神武给他的。皇上已经逮捕了公孙贺一家，牵连到的有阳池公主、朱翊公主，以及长乐侯魏抗、平阳侯曹宗、案头侯张自公，这些奸人互相勾结，举咒皇上，估计全部要判斩首。现在皇上征召神武进京，以为佐证，希望大王奉诏配合。
3: 是是是，寡人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2: 刘须点头如七刀米，唯恐连累上自己。使者随后又换上了一副微笑的面孔。
5: 不过大王也不必担心，正是大王收留了神武，才使这件大案最终被揭发出来，说不定皇上还会赏赐大王呢。
3: 哦，真的？
2: 刘须又愣了，他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梦。
3: 怎么好事坏事都搅和在一起，让人分不清是好还是坏呢？

0: 可眼下刘须来不及思考，只好从实招来。
1: 哦，回使者的话，神武的确在寡人宫中，不过寡人当时就猜到他是受了冤枉，真是天佑我大汉。如果他当时被公孙贺杀了，这监视就永远难见天日了。来人。
2: 在，大王有何吩咐？
1: 去，赶紧去后庭去请沈君。
2: 遵命。
0: 侍从说完急急忙忙地走了。此刻小五和刘丽都在盖公院内，自从赵和其走后，刘须对小五的态度也好了，哥哥刘霸和小五的关系更是比原来又近了一层，和小五在一起，刘丽都也更加肆无忌惮，两人经常在宫里隐秘处亲热拥抱。不过刘丽都想让刘须答应自己嫁给小五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不可能让一个穷小吏来迎娶翁主。刘丽都听了好几天吃不下饭去，而小五反倒安慰他：
3: 翁主别愁，说不定我很快就可以封侯呢。
0: 刘丽都一听笑了：
4: 你呀，做梦去吧，你的文书都送给那个讨厌的赵齐了。
3: 哎，那还不是为了你，你看我对你多好啊，你还不主动亲我一下啊？
0: 刘丽都笑得更开心了。
4: 想得美。不过你这件事情做得的确不错，可惜这样我仍然是没法嫁给你啊。不过不用难过，嫁不了你总比嫁给赵和奇强呀。
3: 如果你要嫁给别人，哎，我也一样得不偿失啊。下次我可没这么好的运气能阻止你父亲的决定了啊。
0: 刘丽都听了眼光一下子暗淡了。
4: 唉，是啊，那怎么办呢？
3: 哼，别着急，虽然我把朱安氏的供状让给了赵和奇，可说不定他没有福气享受呢。
4: 哦，这话怎么讲？
0: 小五诡秘地笑了。
3: 暂时啊，不能告诉你。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0: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 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

0: 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0: 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0: 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到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

0: 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业网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4: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 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系列报道《物件初心》今天播出，一渠清水映照为民造福的初心。
1: 大象食品变的是水源，不变的是为民初心。
0: 河南各地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
1: 河南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
0: 肩并肩帮办，三门峡一马市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提升群众办事体验。
1: 录音特写28本民情账本，写满万家心安。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渠流淌了60多年的红旗渠水，在林州人民心中有多重要？为何它穿越山岭，走过岁月，依旧涓涓不息？今天的物件初心，我们一同探寻红旗渠水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为民初心。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2: 这一碗取自红旗渠的水，我可以饮用灌溉，但在红旗渠通水前的林州，这一碗水可以救命。
3: 林州自古十年久旱，百姓想喝一口水只能翻越太行山，几十里的山路一个来回就要一天，怎么能彻底告别这种苦日子？1959年，当时的临县县委咬牙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凿穿太行山，把山西的水引过来。引水为什么非要跨省凿山？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卢慧娟。
4: 这是当时临县县委经过反复论证做出的决定，临县县委呢领导是亲自带队踏遍整个太行山找水，杨贵书记亲自测量后壁段海拔水量落差，经过调研之后呢，发现了只有山西的卓漳河水是唯一可行最优水源，水流量非常大，海拔比临县高，可通过渠道本身全程自流入临县，不用抽水，最省钱，最可持续。他们之间隔着太行山，沿着山腰盘旋修建，可以把水源送到临县更多的农田。
3: 然而那个年代，在太行悬崖峭壁间修一条渠，谈何容易？
4: 红旗渠工程在上马的时候呢，正是国家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临县县委不向上伸手，不等国考，没有工具自己制，没有炸药就自己造，粮食不够吃就上山挖野菜，下漳河捞禾草吃来充饥。红旗渠的总投资呢是6865.64万元，县社队自筹资金就占到了85.06%。
3: 艰难险阻面前，怎么能让群众干劲儿不减？秘诀便是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县委书记杨贵带头，每天少吃3两口粮，几千名党员干部一律减粮，把粮食让给群众，有危险的活党员冲在前。红旗渠管理服务中心渠源管理所古堆寺管理段段长郭用林。
5: 干部就是带头干，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这个地气，我能干大家都能干。当时任彦成带着他的飞虎队带着戳弦，一块石头掉下来把他3颗萌芽全部拔掉了。
3: 从1959年到1969年，30多万名党员和乡亲们拼了命苦战10年，一条蜿蜒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终于修成。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王素文。
6: 这张照片是整个纪念馆里摆放到最大最震撼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红旗渠的总干渠竣工通水的场景，男女老少群情激扬，各村村民都是从4面8方来到这儿观看通水典礼。
2: 时代变迁，曾经的救命水已经成为记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现代化管网流入千家万户的甘甜带浆水，水源变了，但为民造福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3: 红旗渠引来的漳河水虽然能提供稳定水源，但仅能保障农业灌溉和老城区居民用水。随着城市扩大，为了满足城乡群众喝好水的心愿，2020年林州再次迎难而上，启动建设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林州市水利局南水北调和移民科科长郝振山。
7: 州县周边的工程都是地势比较平缓的地方，修建露天渠就可以，但是我们这是因为高差太大，全部靠加压泵站一级一级打过来，一路提升了275米。
3: 275米相当于90多层楼的高度。项目逆着山势建3座加压泵站，打通13公里穿山隧洞，一路穿越铁路、高速、河道，最终提前3个月完工。林州百姓喝上了优质丹江水。林州水利局农水科科长魏义东。
8: 如今城区不仅

0: 稳稳用上了南水北调的优质水，还建好了完善的备用水源，南古洞水库集合水作为应急保障。治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林州老一辈占太行、修天河、为民造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一直传承下去，并且焕发出新的光彩。
1: 请听大象时评，变的是水源，不变的是为民初心。红旗渠的贯通是临县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与自然抗争的壮丽史诗。而今，丹江之水翻越群山，为林州百姓带来更优质的饮用水。从救命水到幸福水，从解渴到提质，从战天斗地到科技攻坚，从自流灌溉的务实设计到双水源保障的民生托底，变的是水源，是取水方式，不变的是对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是为民造福的滚烫信念。一渠清水映照初心，这份扎根群众、久久为功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为民造福，奋勇前行。
2: 再来听一组时政消息。5月2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1: 5月2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何金平、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刘南昌主持。
2: 5月27号，副省长李卓赴南阳调研三峡生产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河南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

0: 向丰收。根据气象分析，今年麦收期间强对流天气偏多，为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商丘市各县区提前应对，做到检修、机械、烘干三到位，全力守护夏粮，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民权融媒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商丘市民权县望风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六台高大的烘干塔机组轰鸣，技术人员逐项检查各系统参数，确保设备能以最佳状态实现高强度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张国峰：
2: 这六台设备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我们日烘干能力400吨以上，采用的是低温烘干，防止小麦萌动、霉变、发芽。我们开设了绿色通道，确保农户小麦随收随烘，随烘随走，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1: 为应对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小麦集中收获、集中烘干带来的压力，民权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成立应急抢收工作专班，组织技术人员对全县所有谷物烘干设备逐台体检、逐项消耗，同时在网络平台将各烘干点位置、容量等信息实时推送给种粮农户和农机手，确保湿粮就近烘干、高效运转。民权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郭振华：
3: 我们提前对全县现有的29台谷物烘干设备进行了全面覆盖检修调试，日烘干能力稳定在4500吨以上，同时与气象、公安、交通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机制，一旦出现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预警，迅速启动应急抢收预案。全县3000多台联合收割机和5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将连夜作业，湿粮直接转运至烘干点，做到雨前抢收，湿粮不急，烘干不停。
1: 据了解，商丘市小麦大面积收割集中在5月30日到6月10日，计划9到10天内完成抢收。
4: 夏粮即将收获，周口市积极行动，通过腾仓扩容、合理布局收购网点、筹集专项资金等10招硬举措，做到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

0: 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 周口周粮主要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及仓储服务。这几天，企业正加紧向外出库托市小麦，为收购新粮腾出库容。公司董事长陈森：
2: 初步工作我们从三月中旬开始，主要销售于贸易商和面粉加工企业。目前腾出库容13000吨。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空仓铺设地笼，监测粮库的智慧指挥中心也已完成升级。陈森告诉记者，今年夏收企业计划收购小麦41000吨，目前通过地方仓备轮换托市小麦挂拍腾仓并容，已备好空仓42000吨，完全有能力完成今年收购任务。
2: 我们已经做好收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今年我们运用好一卡农系统，这样可以减少农民收粮等待时间，做到流程更高效，交易更透明，资金更安全，让农民朋友交上放心粮、明白粮、舒心粮。
1: 在做好大型收购企业备仓工作的同时，周口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服务指导全市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纪人、种粮大户等收购主体与金融部门加强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参与下粮收购工作。川汇区的刘震既是粮食经纪人，又是种粮大户。他家的四个仓库具备近20000吨的储存能力。今年他获得1000多万元的信贷授信。
3: 目前我的仓容有快达到1万多吨仓容，是处理量快达到450吨，现在快辐射到方圆10公里，老百姓知道过来买粮，快及时付款，及时有仓库卸。
1: 刘震说，他今年又增添了智能化程度高的光电式小麦色选机，可以精准识别并分离杂质、异色粒、霉变粒等不合格颗粒，大幅提升小麦成品纯度与品质。
3: 目前这个测验机的功能都是由黑灰糊黄曲，处理量1个小时管处理了20多吨。小麦原粮过来之后，一分成两块，一块是坏的，一块是好的。好的之后再管进炼油厂，色类管进了饲料厂。
1: 目前周口市全社会备仓272.34万吨，政策性粮食收购备仓138.67万吨，协商农发行筹集粮食收购专项贷款50亿元。周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郭秋秋：
4: 聚焦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紧盯小麦价格和市场动态，引导农民实时实价售粮，坚决防止压级压价、拖欠粮款情况发生，切实维护好种粮农民利益，确保下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保障粮食丰收到仓、颗粒归仓。
5: 在今年的三夏生产中，南阳方城广袤的麦田里涌现出了一批新农人，有返乡创业的退伍兵，有扎根田间的种粮大户，有驰骋沃野的农机手。他们利用专业知识和智能农机装备，在土地上书写着丰收新故事。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王小林报道。
6: 虽然小麦还未到大面积收获期，但在南阳市方城县小史店镇刁庄村青山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尚未成熟的小麦已经以订单形式被预采购。合作社负责人刘涛：
7: 我这种子田400多亩地订单种植，跟人家签的订单协议嘛，这麦收回来晾干了，品质达到你的要求，你也过来车直接调走拉走回收，价格上有优势，高于市场价5分到1毛，每年回收都是200多吨。
6: 2022年，回乡创业的刘涛成立合作社，发展种植订单小麦。几年来，他购入七夕式播种机，借助北斗系统进行播种，提高播种精准度，用无人机进行打药施肥，搞好一喷三防，种出了一方种子高产田。站在丰收在望的田埂上，眺望着即将到手的劳动果实，刘涛的脸上洋溢出收获的喜悦。
7: 往年亩产都是1000、1200左右，看今年这个涨势应该还不错，现在成熟都已经达到80%。看天气预报，27号以后天都基本上正常，对咱小麦的那个收割呀、产量啊没啥大的影响。预计到6月4号、5号左右开始下地收割。
6: 这几天，位于小史店镇刘庄村的节能万象河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秸秆收储点，搂草机、打捆机、搬运车等数十台新型农业机械准备就绪，整装待发。公司负责人90后的退伍老兵陈威介绍：
8: 每年收储的秸秆都有固定的销路，对准电厂、纸厂、养殖场。每年夏秋两季秸秆回收量达到20到25万吨。
6: 陈威说，今年三夏的秸秆回

0: 收公司采取对接村委会的模式整村推进，统一收割打包犁田，助力农户下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1: 今年共调配了8台收割机、20台的手术设备以及40台运输设备。小麦收割以后，免费的为老百姓提供搂草、打包犁田的服务。今年除了部分山区、岗丘地带，基本上平原地带对接了21个村，达到了全镇50%的手术工作。预计5月29日到6月1日之间，机器设备尽力开始作业。
2: 为扎实做好三下农机化生产服务保障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系统设立省市县24小时三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具体热线电话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查询。
3: 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河南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请听报道。
4: 在洛阳 LYC 汽车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的新能源轴承智能化生产车间里，一排排高精度数控模床、智能检测设备正高速有序运转，生产数据可实时采集、动态分析、全程溯源，生产线每15秒即可下线一件高精度轴承，智能化生产效能凸显。公司总经理焦京明：
5: 我们这次自动化改造是按照黑灯工厂的标准来设计的，这条产线全部是采用行架机械轴的形式，生产效率比原来提升70%，产品合格率达到99.5%以上，年产从原来的210万套提升到480万套，每年贡献销售额近4亿，可以满足新能源新增市场订单的需求。
4: 焦京明介绍说，这条全新升级的智能化产线是企业依托国家设备更新政策落地的重点技改项目，主要生产适配高端轿跑车型的精密轮毂轴承单元，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项目新增100台套高端自动化智能生产设备，总投资2.9亿多元。当地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引导企业申报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专项，成功将该项目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重点支持清单，企业共获批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3450万元，目前2000万元资金已经到位。
5: 在政府部门的丰富指导下，项目从申报审核到补助资金落地全程不到半年时间，目前大额项目补助资金已经到位，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4: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运行部副部长黄小伟：
6: 我们常态化入企走访调研，按照1:1政策精准辅导，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国家设备更新相关利好政策，确保优质技改项目应报尽报、应享尽享。
4: 截至今年5月，国家已分2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河南省450余个设备更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带动投资超260亿元，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将原有设备购置6个支持领域扩展至20个。一季度，河南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7.5%，高于全部投资增速6.3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6个百分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肩并肩帮办，三峡一码市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提升群众办事体验。录音特写28本民情账本，写满万家心安。
3: 三门峡一码市创新推行政务服务肩并肩帮办模式，破除企业群众办事数字门槛，全力打造便民利企、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一马荣梅综合报道。
8: 大早在一码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服务区，个体工商户李女士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办理业务，没有柜台阻隔，工作人员与她并排而坐，1:1全程指导，网上填报材料上传，提交审核，流程高效顺畅。
9: 以前办事搁这玻璃柜台流程

0: 不熟悉，心里特别慌，问事情都要扯着嗓子喊，还总担心办不好来回跑。现在工作人员坐在身边，一步一步耐心教，手把手帮着办，就像老朋友一样，踏实又温暖，太省心了。
1: 随着一网通办全面落地，企业登记等高频政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但部分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及老年群体仍面临办事堵点。一码是在各级政务服务专区设立肩并肩帮办专区，推动各部门后台审核审批力量前移，为办事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全流程免费帮办代办服务。一码是市场监管局营业执照窗口工作人员席雅。
2: 我们推行肩并肩帮办，就是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把复杂网办流程化繁为简，全程一对一辅导，彻底打通线上政务服务最后一米，确保群众办事一次办成，少跑弯路。
1: 肩并肩办公实现了政务服务从被动受理到主动服务，从隔窗审批到协同办理的转变，全市政务服务效能大幅提升。今年以来，一码市各级政务服务窗口通过该模式累计帮办代办各类政务服务事项超千件，事项一次性办结率提升达98%以上。一码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副局长朱伟伟：
3: 肩并肩帮办模式打破了政务服务窗口与群众的物理、心理双重隔阂，是一码市可信帮办代办的生动实践。今后我们将持续完善标准化流程，拓展服务事项，全力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4: 值班编辑点评：如今数字化政务便利高效，却给老年人、小微商户筑起了数字门槛。隔窗变并肩，被动变主动，一码市创新的肩并肩帮办模式解锁了政务服务新姿态。通过一对一贴身帮办，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不懂办、来回跑的痛点，在细微之处彰显初心，真正实现便民利企，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5: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在这里坚守最久的人最懂人间烟火。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道红源社区网格员冯文菊用21年扎根一线的坚守，28本写满字迹的民情日记，5000件半截消耗的民生小事，把网格员三个字做成了居民心里最踏实最温暖的代名词。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王涛报道。
6: 那个墙上哈，就是长得够硕，是自己长出来的。
7: 咱就
8: 在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道嘉和苑小区一面院墙上，一棵野生构树正在春日阳光下伸展着枝叶。院里老人说，若放任不理，过几年可能会撑裂墙体。这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冯文菊认真记进民情本，通过焦小阁平台快速流转，15分钟办结。居民侯爱荣。
6: 只要有困难，他都走在前面，我们小区人都喜欢他。
8: 在冯文菊负责的网格里，从来没有不值一提的小事。前不久一次大风蓝色预警天气里，他负责的小区一段栏杆被大风吹倒，冯文菊第一时间到场闻挡警示，四处协调筹措施工材料，和居民一起动手修缮加固，消除了安全隐患。冯文菊随身携带的民情小本，21年来已经记满28本，5000件群众诉求。泛黄卷边的纸张上，一行行工整清晰地记录着：谁家老人需要上门探望，哪户电表出现故障，邻里之间有何心结，小区环境存在哪些隐患。冯文菊：
6: 老百姓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大事小事儿都是事儿。我是手机24小时没有关过机，拿他们当自己的亲人看待，当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他们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我给他们每处理一件事儿，每办一件事儿，我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8: 21年28本5000件，数字背后是一位基层网格员的初心与承诺。无数个像冯文菊一样的基层工作者，用真心温暖民心，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守护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与心安。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艳艳：
9: 冯大姐呢，每天穿梭在各个小区楼院里边，处理居民身边的这些矛盾纠纷呀、环境整治呀，给她反映的问题，她从来不过意，正是有她们，我们的社区才变得更加。

0: 和谐。
1: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说，冯文菊21年扎根社区一线，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快速响应，用心落实。28本民情日记，5000件民生实事，见证着一名基层网格员的坚守与热忱。基层治理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烟火日常里，在我们身边有着千千万万像冯文菊一样的基层工作者，他们默默奔走，辛勤付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邻里更温情，也让基层治理充满暖心力量。
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十五五”规划明确郑州发展新路径，做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先进制造与科创高地，完善一小时通勤圈，提升航空港开放能级。
1: 河南拟为豫剧立法，代表性剧目、乐器、行头、道具等都列入保护对象。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成功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
1: 5月27号，2026许商大会举办，来自国内外500强企业、金融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机遇。现场集中发布了重大科技成果，举行了联合创新中心揭牌仪式。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郑州市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启动，垃圾分类主题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
1: 今日天气，今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南风转西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中部西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29号全省多云转晴天，3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以后，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强度明显增强，紫外线指数快速上升。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美白，其实不然。科学防晒更重要的是预防皮肤晒伤、晒红、长斑、提前老化，长期坚持还能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科学防晒要做到软硬兼施。外出前15到20分钟涂抹足量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定时补涂，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强光时段。外出时佩戴宽帽檐、打遮阳伞、穿透气长袖衣裤，做好物理硬防晒。晒后不要立刻用冷水刺激皮肤，应该先到阴凉处自然降温，再使用温和保湿的产品进行。

0: 舒缓修复，减少皮肤不适。日常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水果，多喝水，保持皮肤水润健康，也能增强皮肤的抵抗力。不少人认为只有盛夏才需要防晒，实际上初夏紫外线强度已经很高，长期忽视会造成皮肤光老化、皱纹增多、色素沉着等不可逆的损伤。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将实施，怎么认定，如何处罚？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疲劳驾驶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连续行车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技能下降的现象。在疲劳状态下，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会显著降低，严重时甚至会短暂睡着，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从今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在新的认定规则下，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

0: 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我们习惯上用连续驾驶4小时来作为对疲劳驾驶的硬性判断，而实际上很多并没有连续驾驶4小时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因为疲劳驾驶而导致的事故。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2: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有一点意识。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河北省交管总队高速7支队民警张景松：
3: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6月1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就将正式实施。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新体系下的违法行为具体怎么认定，和之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新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来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祝廷的分析。
4: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这个人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3维管理。
1: 近日有媒体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国家标准限值。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食用牛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6: 我们家

0: 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有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着。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2: 像那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1: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2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3: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3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1: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3: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4: 有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普通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试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试验。
5: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他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1: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

0: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1: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0: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2: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0: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3: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0: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3: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0: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1: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两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4: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徐熙祥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汽车越来越像一个大号的智能终端，它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像是一个能思考、能交流的出行伙伴。今天，新能源汽车的竞争正从电动化转向智能化。
1: 您好，伙伴，今天想去哪里探索？好的，已为您规划好路线，风光无限，一路相伴，现在可以出发。
0: 过去我们比拼的是电池的续航里程，现在我们比拼的是从芯片到操作系统，从 AI 融合到智能驾驶的技术体系。你的车能自己规划最优路线，能识别路况自动避障，甚至能在你疲惫时主动播放音乐，调节座椅。它不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一个有温度的数字伙伴。在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正蓬勃发展。宇通客车作为链主企业，带动291家河南省内合作供应商协同发展，本地配套率达41%。在第35届非洲国家杯足球赛期间，由宇通生产的723辆车辆组成的车队，实现了零故障、高效稳定运行，创下了中国客车出口非洲的最大单笔订单记录。从郑州到洛阳，从比亚迪到宁德时代，河南正不断完善整车制造

0: 加核心零部件，加基础设施的汽车产业链，让河南造新能源智能体汽车驶向全球。从功能车到智能车，这场变革的背后是中国汽车工业从跟随到领跑的决心。您的下一辆车， 或许不只是一台交通工具，而是一个能带你探索世界的超级智能体。向着汽车强国的目标，中国汽车正在加速。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20号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 母乳是婴儿最天然、最安全、最理想的食物，营养成分全面均衡，极易被宝宝吸收消化，同时含有丰富的抗体、免疫因子和活性物质，能显著降低宝宝腹泻、感冒、过敏、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发生几率。除此之外，母乳喂养还能增进母婴的情感连接，促进宝宝安全感建立，也有助于妈妈的子宫收缩，加快产后身体恢复。 权威建议，宝宝出生后尽早进行肌肤接触，早开奶、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在合理添加辅食的基础上，可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及以上。哺乳妈妈要注意合理膳食，多喝水，保证充足休息，保持心情愉快，坚持按需哺乳。母乳喂养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家庭和全社会的支持、理解和包容。 家人多分担家务，多给予关心，社会多提供便利的哺乳环境，能让妈妈更轻松地坚持母乳喂养。坚持科学母乳喂养，就是给孩子人生最初最珍贵的健康保护，为一生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1: 下面我帮他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为什么呢？因为全省都在抢，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好视力动作特别大，直接拿出了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这些朋友们，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买菜遛弯，迎风见光还花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了，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眼贴。 26年专业护眼，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猛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打牌、下棋、散散步，生活幸福指数那都 蹭蹭往上涨，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 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看好时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0: 梦揉碎巧在地甲方终究没派上用场，
1: 享受的快的总在路上，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0: 彩，乐善人生。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